0: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1: 行，谢谢了啊。
0: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好，回来了。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4: 啊！
2: 这都是他孝敬的，买菜都。

0: 回来了。
1: 又买东西回来了
0: 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1: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藏家。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
1: 清楚的。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热天赶过来？
1: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2: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
6: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5: 是不是很
4: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然后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6: 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下次我让你在网上找那个资料，你把它打出来啊，整理一下，有些条件、有些条款，咱们都是可以借鉴。
1: 对对对，
2: 我办事您放心吧，爷。
3: 我来了，
2: 你怎么了？
4: 我来看看你们呀，一个是我亲妈，两个是我亲闺女，都开业半个多月了，我再不来像话吗？
0: 没上班呀？
4: 上了，我这不想你了吗？过来看看你啊。
0: 我咋那么信呢？
4: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
2: 不是吗？咱们这养老院一开，名声都在欧江传开了，好多人来咨询呢。
4: 真的假的呀？
5: 那可不是嘛，多亏了我们亲爱的白阿姨给我们制定了发展方向，不仅要照顾好老人，更重要的是要护理好老人。我们现在是既有陪护又有护理，特全面。
4: 妈，算我小瞧你了，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重新认识我妈，并且开始崇拜你妈。
0: 刚开始啊？
2: 要不然我说云茹，你就搬过来吧，你在这儿还算创业，是一股东，你跟那车损算一打工的。
4: 有我妈在就行了，她一个顶十个，我就别来添乱了。哎，乔，你现在有时间吗？
0: 有啊，我有时间。
2: 我也有时间。
4: 妈，我让她出去帮我办点事儿。
0: 我也能办
4: 啊。哎呀，一会儿就回来。
6: 哎，白姨一会儿回来啊，拜拜。
2: 你看这俩人。
7: 哎。最近有人跟你反映情况吗？
8: 没有啊，什么情况？
7: 最近有些老同志来找我，说李斌招来的人呢。嗨，不说了。
8: 他招来的人不是在培训吗？
7: 那我就跟你说了吧。云茹来胜利上班了，现在正在培训部培训。
8: 嗨，这事儿。他自己报名考上的，我事后才知道的。
7: 茂生，是研发部起早贪黑，经常加班，连轴转，是咱集团里最苦的部门，你就不心疼他呀？要我说，他要是来胜利上班，可以换一个部门。一个女孩搞那么辛苦干什么？穷养儿，富养女，女孩就是要宠的嘛。
8: 这孩子，人家好不容易想干点事情，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不想打消他的积极性。
7: 你这个当爹的就一点不心疼自己的女儿？
8: 我以前就是太心疼她了，什么都为她安排好。现在她懂事了，也大了，我觉得这样挺好。哎，她选择的吗？哎，李斌的孩子也很正直，技术又好。跟着他学没有错的，你少看他啊，不能有差别对待，还以为他是走后门进来的呢，别理他，他自己选路嘛，自己走。
7: 你这是个什么爹呀？
8: 我比你强。
9: 什么？你要买下林杰的房子啊？
1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行吗？
9: 不是，你直接把钱给他不就行了吗？
10: 既然用你说呀，跟他说过好几遍了，他不同意啊。
9: 好，合着你买他的房子还不能让他知道呗？
10: 哎呦我的老天爷！
9: 哎，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呀？既然付出了就应该让他知道。
10: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就想对他好。
9: 哎呀，孙云茹呀，孙云茹，你这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不是豆腐脑啊？
10: 哎呦，开车呢。这事儿我认真考虑过的，这房子我要定了。
9: 你进圣林也是为了他？
10: 这事儿可不是为了他啊，这是为我自己。
9: 哎呀，怪不得人家说呢，失恋的女人是疯子，恋爱的女人是傻子。
10: 你是个疯子。
9: 我不傻。
10: 这是个秘密啊，这事儿除了你谁都不能告诉我。还有雅琳，她嘴巴最大。行不行啊？
9: 好，我答应你，谁都不说，行了吧？
10: 真是拿你没办法。最好了。
11: 进来。
1: 你行李收拾好了？
11: 收拾好了。你林杰这么客气，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呢。
8: 我还有很多面是你没见过的。
11: 你是外星来的呀？
1: 哎呀，其实吧，我没告诉你，我是从火星来的。
11: 哦，那怪我喽。
12: 你们300千瓦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
11: 重新做了设计，室内的实验也快完成了。
8: 户外实验你们打算放在哪里来做？
11: 这事儿得集团研究才能定，现在还没有提。
8: 你可以让李副院长向集团请示，是否能把户外实验也放在千余湖。
11: 你的建议我会告诉杨平凡的。
8: 杨平凡？
11: 嗯。
8: 你们的朱主任去哪儿了？
11: 朱主任是嘴把式，杨平凡才是实干家，他现在已经是我们项目组的副主任了。
12: 杨平凡确实能干，可如果你们把户外实验放在千羽湖，就可以守去勘察，我还可以把数据提供给你们。
11: 你们要做户外实验，那这钱从哪儿来啊？
12: 我自有我来钱的办法。
11: 什么办法？不能告诉我？
12: 没有什么不能告诉你的，我就是把我欧江的一处房产给卖了。
11: 卖房？
12: 卖房。喂，
13: 林杰先生，有人看中您房子了。
12: 是吗？价格同意吗？
13: 哦，同意的。
12: 哦，我现在在千羽湖，手续呢得等我回到欧江之后才能办理。
13: 客户这边比较着急，想要现在就办理。
12: 可是我现在正忙着呢，我也飞不回去啊。
13: 嗯，这样吧，客户这边的手续我们中介做保，您这边等您回来补办，您看怎么样啊？
12: 行，那就先这么办。
13: 嗯，好。
12: 嗯，好，再见。现在的房子真是好卖啊，我才刚联系的中介，这么快就卖出去了。
14: 上次我在课堂上就说了，黄油是非常干净的，如果它不干净，它会对钢珠和钢圆都会磨损。谁先来试一下？于荣，你来。
15: 我们是要进研发中心的，
16: 黄油啊，
15: 为什么来
16: 是工程师？
15: 为什么拿我们当工人用？
14: 要成为工程师，首先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技术人员，要熟悉和了解机械的每一个步骤。圣灵药是生产线上的工程师，不是在实验室里的。黄油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跟着挑三拣四，我觉得你们现在都可以回家了。
16: 你这是什么态度呀？大家就说说自己的想法，你就发脾气，那以后怎么在一起工作呀？
14: 咱们不谈以后的事情，我就想知道今天能不能抹这黄油。
16: 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我不抹。
14: 好，现在可以回家喝咖啡去。
16: 走就走，什么了不起的？
14: 还有什么？现在可以走。

0: 回来了？
1: 我不干了。
0: 不干了？
1: 对啊，我不干了。我应聘的是工程师，里面倒好，让我干工人干的活，而让我抹那个黄油，满手黏黏糊糊的，你说那有什么用啊？
2: 嫌脏。

0: 就不干了。
1: 妈，我不是嫌脏，我从基层做起没有问题，但是李斌的态度你知道吗？他说我娇气，挑三拣四，当着所有人的面在那说我不干。
0: 行，不干就不干吧。妈，你这人什么态度啊？你不劝劝我？
2: 劝你干嘛呀？这都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说要去干的是你，说不干的也是你。那你就想想你自己当时跟你爸怎么发的誓就完了。
3: 不，我也不知道工程师里干这些。
2: 要不然我就给你爸，再给李斌打个电话，给你出名吧。啊。
4: 哎妈，
1: 你着什么急呀？你再让我好好想想。
2: 云茹，既然选择了，就别后悔。再艰难再苦也得坚持，要不就别去。你说你天天在家，我也没嫌弃你，对吧？好好想想，想好了呢，子丹回家吃个中午饭，下午该上班上班去啊。
5: 雨茹，
6: 哎，这么巧啊？
5: 不进去吗？
6: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啊？就让我进去、啊。
5: 还在因为今天上午的事生气呢？
6: 你还好意思说上午的事呢？干嘛呀？就说我娇气，我怎么就娇气了？
5: 好，是我用词不当，但我认为工作的时候就得有工作的态度。
6: 那是你的事儿，我是来辞职的。
5: 好，看来我是高估你了。我原本以为你可以坚持完实习考核呢，没想到这么快就放弃了。
6: 哎，李斌，我不是因为受不了才不干的，我是因为你傲慢目中无人的态度我才不干的。
5: 你的意思是你受得了这苦？
6: 我当然可以了，而且我还向你保证我这次考核一定能通过。
5: 一言为定。
6: 一言为定。

0: 这房子怎么也不照个面儿啊！他平常人不在我家，出事都委托给一名马律师和我们。哦，
1: 是个外地的买房人。
0: 嗯，
1: 你还得跟他说一下，这房子我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收拾出来腾给他。
0: 林先生，您不用腾房的。
1: 这什么情况？
0: 是这样的。
1: 这位购房者叮嘱，这房子他购下来的目的也是要对外出租的，
0: 并不是要自己住。所以林先生，如果您愿意，可以与我们再办理租赁手续，继续住在这套房子里的。
1: 有这样的好事儿？
0: 嗯。
1: 那还真巧了，省得我再去租房子。
0: 嗯。你
1: 再去拿一份租赁合同，咱们一起签了。
0: 嗯，好，稍等我一下。

0: 好消息，申报材料递交上去了，一旦批复下来，马上就需要用一大笔的钱。哎呀，
1: 我这个消息你听了，高兴的得蹦起来。
0: 不会说是朱总把工程款打给你了吧？
1: 那才多少啊，250,000。
0: 我现在的钱比这多。
2: 真的？你弄到了多少？350,000，
0: 够吗？
2: 350万！
0: 哎呦，我亲爱的杰哥，
2: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哎，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就回去。
3: 怎么了？
0: 林杰弄到了350万！
3: 这350万？
0: 是啊。
3: 这怎么弄350万？
0: 进来，咱赶紧回去吧啊！
3: 哎，350万！
4: 哦，那他说什么了吗？
5: 哦，问了，我们也是按照您的吩咐说的。

0: 那就这么着啊，
1: 比如说，给谁打电话叫出来打赌的人？你管的也太宽了吧。
2: 李斌，晚上请你吃饭。你请我吃饭？我这不是去天宇国忙了这么多天吗？咱们也该聚聚了。还有一个好事儿要和你分享一下。
3: 你能有什么好事儿？
2: 见面再说。你把云茹也通知一下，叫他一起来。
3: 他就在我旁边呢，我到时候跟他说。
2: 林杰说晚上找咱俩吃饭，你去吗？
4: 哎。
5: 喂，云茹，坐这儿。坐好号，你让什么位置？
6: 这什么意思呀？非要叫我们吃饭？
7: 李斌，不是我说你，这么些年了还没变，上来就直奔主题，多无趣啊！先聊点。

0: 我到时候跟他说。
1: 林杰说晚上找咱俩吃饭，你去吗？
2: 哎
3: 哎，云茹，坐这儿。
2: 坐好好的，让什么位置？这什么意思呀？非要叫我们吃饭？
4: 李斌，不是我说你，这么些年了还没变，上来就直奔主题，多无趣啊！先聊点。哎，
3: 你卖房子，你爸知道吗？
4: 我妈留给我的房子，我爸知道很重要吗？
5: 卖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你不打算告诉林叔叔吗？你能瞒多久啊？
4: 能瞒多久是多久呗。我爸那脾气，你还不知道？
5: 你知道他脾气那样，你还不告诉他？我看你是皮紧了。哎，
6: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潮流能的项目要往前推进，可是资金却一直没着落。
4: 还有无数那小子，现在都打退堂鼓了，想不干了。之前我也发过大愿，一定要在米勒前面把一兆瓦潮流能做成功。可是现在没有钱，怎么做呀？
5: 现在说什么都马后炮了，吃饭吧。
1: 吃什么呀？买房子钱还怎么吃啊？
5: 你不想吃啊？那你走吧。
4: 不是，吃吃吃。
3: 到底还吃不吃了？我都饿了。
4: 吃啊，干嘛不吃啊？卖房子钱也是钱呢。
2: 吃。
4: 点饭。
7: 这云茹怎么还不回来呀？加班呀？
8: 不加班。
7: 不加，赶紧打个电话问等不等他呀？
8: 哎，不用等他。哎。我听说你们这个老年公寓办得不错，
7: 还可以吧？得看是谁干的。
8: 真不谦虚，哼！我以前没发现你有这方面的才能。
7: 那是你没眼光，干了一辈子护士长，护理部主任白给的。说心里话，看着你们整天为事业打拼，我挺羡慕的，也挺馋得慌的。我必须得发挥点余热，再为社会做点贡献。
8: 行，我支持你。女儿现在都受你的影响了。
7: 哪是我影响啊？孩子能力本来就挺强的。你记不记得他办出国留学那时候，咱什么都不知道呢，人手续都办好了，主意也大，去圣林集团不也是他自己的主意吗？
9: 怎么样，干得还行吗？
8: 不错。今天下班的时候啊，我看他和李斌走了，可能是我没问啊，当然也不好意思问。
7: 我觉得李斌这孩子挺好的。那咱们不行，你看看让周围的什么人给撮合撮合。
8: 这话我说不出来。再说他和阿杰的事儿还没个说法呢，你就想改换门庭了？你是怕咱闺女嫁不出去还是怎么着？
7: 我是怕她死心眼儿。
8: 你就别瞎操心了，她喜欢谁不喜欢谁，这孩子心里有数。你就把你的老年公寓办好吧。啊，
7: 说着说着，闺女怎么跑老年公寓的事儿来了？又
8: 勺呢？
7: 哎呦，忘了。
10: 孙总啊，李斌他们在这里怎么样啊？
8: 非常好，年轻人很有出息。哎，
10: 你说好，那我就放心了。啊，我还有事情，先走了啊。
8: 好嘞。孙总，
11: 李斌成功，您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10: 臭小子，你这小子在这儿还行吗？
11: 没给您丢脸。
8: 非常好，你们奔腾有人才啊。
10: 李斌啊，给我好好干啊。那我走了。
8: 好嘞，那我不送了。
10: 好。
8: 怎么样，培训还顺利吧？
11: 很顺利，给您看。
3: 二明，
11: 大事儿大。
3: 那你那么严肃干什么？你吓死我了，有病啊！
11: 你怎么那么没自信呢？
3: 什么自信？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11: 你考没考过你自己，心里没数？
3: 我当然没数了，我要有数，我在这儿等你啊。哎，
11: 你这对师傅是不是得有点表示？
3: 什么表示？没打你就不错。
11: 太过分了吧你！
3: 那你要怎么着？请你吃饭呗。
11: 吃饭啊？说定了，什么时候？哎呦，
3: 吃饭不小事儿。
11: 赶紧的，什么时候？
5: 今天晚上

0: 今天吧，我现在就去工作，就把工作办完，咱们就说定了，今天晚上不许反悔的。
1: 这顿饭，行行行。
2: 走了。
3: 还真别说啊，有这么个沙盘是够提气的。
4: 啊，那是。哎呀，这么多东西花不少钱吧？
3: 这些东西很贵，花了很多钱哦。
4: 听你这语气啊，真像个土豪。
3: 哎，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啊，是不是？
5: 你听听武术，看看人家丁劝这觉悟。
4: 行行行啊，你是老大，一切都听你的。
5: 我跟你说啊，除了这个沙盘，我还定做了一个模型，一样好花钱。
4: 是你上回说的那个模块加平台吗？
5: 就是模块加平台。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必须咱们亲力亲为，
6: 这都是商业秘密。
4: 明白，这事儿啊，你不用提醒我。
7: 谁来了？
8: 我儿子。啊。
9: 谁啊？
3: 你怎么来了？
10: 来看看你们呀，科技大赛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忙活着呢。
10: 哟，可以啊，你们这都成战场了。
4: 你不看看我们是谁？哎，别动别动别动，乱碰啊，叶小姐，这可都是我们企业的秘密。
3: 嗯，
10: 小气。这次大赛你们准备报多少瓦？
11: 当然是1兆啊。
10: 林姐，国内国际上都没有1兆瓦成功的先例，我认为你还是谨慎低调一点比较好。
11: 我也想低调啊，可是实力不允许。
10: 你可真够拼的。我来是想告诉你，滨海科大会用朱总渔场的潮流能发电机组参赛，但我认为那100千瓦的成功装置是你们给最终完善的，这功劳应该属于你们。
5: 那个项目我也不是全程参与，我只是设计了一个导流装置。
10: 导流装置也涉及到专利和潮流能的核心技术呀。
5: 照你这么说，我应该拿导流装置去参赛，而不是潮流能。
10: 你就真这么大方，把自己的技术拱手让人？
5: 怎么能是让呢？我这是1兆瓦的项目，跟100千瓦的这个什么，这不是老虎跟猫打架吗？
10: 可是你的数据终归是数据，说服力太低了。
3: 瞧瞧我这儿的一切，
5: 还有那边那沙盘，
12: 这不都比那些数据有说服力吗？
10: 就知道你是这个性，真是服了你了。
3: 你这干嘛？
10: 能干嘛？当然是帮你把论点论据做清晰。 PPT 做了吗？
5: 还没。
10: 模拟演示图呢？
5: 差点。
10: 你看，还怪我喽。我帮你把模拟演示图还有论据论点，你还没吃饭呀？
5: 啊，从早到现在就这一顿。
10: 工作重要，吃饭更重要，肚子不饱脑子不转。走，带你吃饭去。
5: 吃饭不积极，人品有问题。啊，你外面等我一下，我接个电话。
10: 好，快点啊。
3: 林如，
13: 哎，林姐，
14: 我晚上下班，咱一块儿吃饭吧。
3: 今天不行，我这边正有事儿呢。
14: 你就不能推掉吗？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3: 什么好消息啊？电话里告诉我。
14: 还是当面说比较好吧。
3: 林如，我今天真过不去，明天我过去找你行吗？
14: 那好吧，反正你的事儿都是最重要的。
3: 好，明天见。
15: 大小姐，我求求你行吗？一个虾就吃一个好不好？一天都没吃饭了。
14: 本来我想叫林杰一块儿来的，我觉得这样他可以陪你喝酒聊聊天，结果他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说改天。要不这样吧，明天晚上咱们一起去大排档好不好？
15: 算了吧。
14: 为什么要算了呀？你对他有偏见你知道吗？
15: 我不敢有偏见，你说什么是什么行吗？你先吃一口东西。
14: 嗯。
15: 能不能高兴一点？第二名。
14: 你也多吃
15: 点。你快吃。 我吃，我吃，我先看你吃。

0: 哎，对了，你爸今天找我了，说炖骨鸡研发的事情，成功那边是有点顾虑，但我觉得没问题啊，所以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1: 你别多想。
0: 我没有。
1: 要不你再找我爸爸去聊聊。
0: 我怎么跟他说？
1: 你又不是不认识。
0: 行行，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2: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可以提前完成。
3: 可以啊，看来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那边坐，我跟他说。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3: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4: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是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的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几万块钱。
1: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4: 对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5: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一家核心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5: 有的有的，他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啊，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维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1: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

0: 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很多人都说啊，装修是个无底洞，明明预算10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坊小区的戚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3: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线嘛也暗，杂物东西嘛也多。看隔壁装修得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4: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8000到29800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3: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2: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怕踩坑，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专门带了一家核心装饰的资深的设计总监上门了，免费呢帮我们这个大哥呢现场来量房。
4: 经过了深入沟通，我们了解叔叔的3大居住诉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3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5: 像入户的这个柜子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鞋柜、餐边柜整体的一个收纳。像卧室，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窗户那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窗户的位置。然后还有咱们的厨房区域，厨房的话我想把厨房门扩大做成双推门，让过道的采光能进来，并且冰箱能放到厨房里面。
2: 那设计师给您这样的设计，您满意吗？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装修好了要大约要多少钱？
5: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的话，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一家核心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3: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5: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2: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儿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预约，活动仅限30个专属的名额，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0: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0: 70多万。
7: 但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7: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
0: 对，都
7: 还可以的。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也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 心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0: 对，
6: 是不是很
0: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6: 对，然后我现在啊，进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7: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0: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

0: 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1: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
2: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为什么要算了呀？你对他有偏见，你知道吗？
1: 我不敢有偏见，你说什么是什么行吗？你先吃一口东西。
0: 嗯。
1: 能不能高兴一点？第二名。
0: 你也多
1: 吃
0: 点、啊。
1: 快吃，你快吃。我吃，我吃，我先看你吃。哎，对了，你爸今天找我了，说炖骨鸡研发的事情，成功那边说有点顾虑，但我觉得没问题啊，所以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0: 你别多想。
1: 我没有。
0: 要不你再找我爸爸去聊聊。
1: 我怎么跟他说？
0: 你又不是不认识
1: 啊。行行，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2: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可以提前完成。
3: 可以啊，看来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那边坐下来说。
3: 嗯。
1: 你说你别生气，我跟他说。等我。
2: 李斌，真巧啊。
1: 这就你说特别重要的事情是吗？你有时候能不能为云茹想想，别那么自我呀、啊？你知道她为你……这事儿你跟她解释清楚，不然我给你围板。云茹，云茹。
4: 吃顿饭，肚子里怎么有水了？今儿晚上可得好好宰他一顿。

0: 死咱。
1: 他们在哪儿呢？我现在就杀过去给你报仇。
2: 你不用来了，我已经开车出来了。你在哪儿呢？我去找你。
3: 好，我们老地方见。
4: 完了，上次在高速收费站就让人误会一次，现在又让人误会一次。你把你女朋友电话给我吧，我替你跟她解释一下。
5: 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
4: 很显然，人家女孩不是这么想的。你把她电话给我吧。
5: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己可以解决。
6: 哎，玲姐，菜都点了吗？我们俩都饿死了。
5: 你们俩怎么才到啊？这不是给你俩留点空间吗？去你！
4: 哼，你们俩晚来了一步，错过了一出好戏。
6: 好戏？哎，什么好戏啊？
5: 别说了，赶紧点菜，吃完了还得回去工作。
7: 那行，我点菜，你买单啊。
6: 我陪你去，点点好的。
4: 喂，李斌，我叶豆豆。啊，你能把刚刚离开那女孩的电话给我一下？嘘，刚刚离开那女孩的电话发我一下行吗？哎呀，不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真的。那行，那我等着了啊。哎，好。
8: 亲爱的，你想吃什么？我给你点。
9: 气都气饱了，还吃呢？
8: 别拿别人的问题折磨自己呀、啊！
9: 我是真没想到他俩在一起了。之前他还给我解释说他俩只是普通朋友。
8: 关系不都这么进化的吗？谁的电话呀？干嘛不接呀？
9: 不知道，陌生电话。
8: 不知道更应该接呀，推销员都没这么敬业呢。哎，李斌的电话总该接了吧？
9: 哎，说了不许接。
8: 喂，李斌，啊，云茹没走多远，我们就在这个餐厅边上的咖啡厅。哎，好。估计啊，一会儿李斌就来找你，我去点餐啊。多少吃点。
4: 哎，李斌，我找到那家咖啡店了。行，谢谢你啊。哎，
8: 来，快吃吧。
4: 孙小姐你好，我叫叶豆豆。
8: 云茹啊，这谁呀、啊？这是啊，
9: 林杰的女朋友。
4: 这几次见面都不是很愉快，让孙小姐误会了我跟林杰的关系。我们能聊聊吗？
8: 那个什么，你们聊，我先走了。
9: 你别走。她是我最好的闺蜜，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
4: 好，我今天来特意想帮林杰解释一下，我和林杰不是你认为的那种关系，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
9: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4: 林姐很优秀，我对她确实有好感，以后我们的关系会如何发展，这个我也不知道。
8: 那个，我去挪挪车去，要不被贴条了。
9: 别走，坐下。叶小姐，你是来给我炫耀的吗？
4: 这个你就想错了。我想告诉你，林杰过几天要参加科技大赛，我不希望有人打扰他，所以当然如果比赛当天你有时间可以去现场支持他。
8: 哎，雨茹，这女孩也太狠了吧，你坚决不能退呀、啊、你退她就进了。
10: 回来了。
11: 嗯，来。
10: 怎么回事？
12: 是不是
0: 考试考砸了。
10: 他考第二名呢，好着呢。
0: 那是为什么呀？
10: 是不是因为李斌？我本来想让他们参加盾构机轴承的研发项目，成功他们有顾虑，认为他们太年轻了。可能李斌就不高兴了，那么这孩子也就不高兴了。
0: 那要是这个原因，我还挺高兴的。
10: 你高兴什么？莫名其妙的。
0: 你怎么那么麻木啊？
11: 妈妈。
12: 晚上应该喝两口，刚才菜那么好。哎，这车，
13: 艾乔，你怎么来了？
14: 怎么没带女朋友回来呀？
13: 什么女朋友？
14: 晚上刚一起吃完饭，现在就忘了。
13: 那不是我女朋友。
14: 是，现在还不是。不过以后怎么发展啊，还真是不一定呢。
13: 你什么意思啊？
14: 你什么意思呀？你应该去问问那个叫什么叶豆豆的，跑到云茹那儿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一直都觉得你挺男人的，现在才发现
15: 你就是个冷血动物。
16: 林姐，发生什么了？
17: 不知道。你知道这顿饭吃的够乱的。
16: 说这个女人那么凶，能嫁得出去吗？
17: 谁娶她谁倒霉。
16: 嗯，有道理。
18: 今天孙玉茹状态不对啊，今天一大早她来了，她就开始忙，然后就操那些重活。
19: 哎，李斌。
20: 哎，
19: 林总找你呢。
20: 好好，我现在就过去。
21: 哎，大家注意一下哈，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我向大家公布一下。第一名何佳。第二名孙云茹。第三名程伟。第四名张恩君。第五杨宏伟。
19: 祝贺大家哈，咱们这次考试的前十名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联合研究中心。那么落选的同志也不要气馁，可以选择咱们盛名的其他岗位嘛，集团也会优先考虑大家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谁对这一次的考试有异议的话，也可以直接来找我。
21: 好，我们再次的向入围的同志表示祝贺。
20: 恭喜啊，
16: 恭喜啊。
20: 林总，您找我
22: 啊。进来，李斌。那个孙总跟我讲了成功的意见，这可能你也知道了，心情不会受影响吧？
23: 一点点吧，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工作
22: 啊。那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两家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文件已经正式签署了。
23: 真的？
22: 真的。
23: 我只是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22: 那个，带上你的人马，明天上午揭牌仪式准时参加。
24: 是。
18: 安姐，那个考核成绩不过关的话，
25: 没事，你不用那么想。
24: 诸位，明天上午十点举行联合研发中心的揭牌仪式，我们成功了。
26: 行吧，我们都在等这一天了，是不是？
21: 哎，各位各位，要不咱晚上出去庆祝一下？
24: 必须得好好喝一杯。
27: 不醉不归。
24: 好好好
27: 好。
24: 董
28: 事长，
29: 哟，
28: 你怎么了？开心啊？
29: 没有啦，恭喜你啊，如愿以偿了。
28: 还在想昨晚的是吧？
29: 没有。

0: 看着我，你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的天使，我就喜欢你性情那个样子，高不高兴都在脸上，你要是假模假式的，我李斌看都看不上你。
1: 行了，你快回去吧，都等着你呢。
2: 回去吧。
1: 哎呀，你去吧，我出去透透气啊，
2: 别扫兴。
0: 你别再进去了啊，
3: 回去。

0: 林总啊，今天可是个喜庆的日子啊。
1: 是啊，这喜庆的日子还是借了你仲总的东风啊。
0: 哎呀，哎，真正的东风在这儿呢。
2: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1: 你这红娘不但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生产瓶颈，还是我们两家走得更近了，谢谢。
3: 我哪有那么大的能量啊？走得近是因为你们欣喜彼此，合作融洽。哎，听说你们协议都签了？
0: 哦，签了。我们两家相互间提供人才，共同研发新产品。
1: 更重要的是，以后产生的利润，我们两家共同分享。
3: 好啊，企业的合作模式是你的商业秘密，我不过问。共赢是最重要的。
4: 嗯，胡厅长，开始吧。
3: 好的。
0: 哎，厅长，就请您说两句吧。
3: 行，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两句。
1: 好。
3: 今天天气晴朗，是个喜庆的日子，因为我们要为胜利集团和奔腾轴承的技术研发中心举行揭牌仪式。一个是国企的排头兵，一个是民企的佼佼者。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研发中心呢？这里面有民企追求产品高品质的愿望，也有国企响应政府升级产业链打造产业平台的构想。作为企业，不仅要追求利润，还应该追求创新，不仅要双赢，还要多赢。希望你们攻坚克难，打造创新中国制造的尖端产品，不仅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应该走向世界，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企业的贡献。
0: 好，来，咱们揭幕。
3: 好的，来，
0: 一二三。
5: 小姨啊，你怎么在这儿？
6: 朱主任，我不是给你请假了吗？
5: 林姐，听说你还是带着你的1兆瓦项目来参赛了。
7: 没错。
5: 你觉得他们会相信你的数据吗？
7: 在亚里士多德出现之前，大家都以为地球是方的。真理好像永远都在进步。
8: 林杰，见到你真高兴，找个时间咱们好好聊聊。
5: 好啊，
8: 咱们好好聊。
5: 还没签到呢，别再跟这儿耽误时间了。这个叶豆豆胳膊肘往外拐，他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员工啊？
8: 排队排队，快点。主任，好久不见。
5: 王工，好久不见。你们可是这次大赛的种子选手啊，我们呢纸上谈兵。听说你们的项目已经在瓯江海域启动了。
8: 过奖过奖，还是要不断进步的。
5: 王工，您就别谦虚了，签到了吗？
8: 刚到，正要去。
5: 那抓紧，咱们有机会见面聊。
8: 好的。你好。
9: 哎，
5: 他们的项目绝对拿不了奖。
9: 为什么呀？
5: 不为什么，等着瞧吧。
10: 签到完了？
11: 签完了。
5: 就是没想到省里一下冒出来这么多潮流能发电公司。
11: 这是资料。
12: 以前没听说过滨海工业大学也正在搞潮流能项目。从这些资料来看，我们的强劲对手应该还是滨

0: 这是资料。
1: 以前没听说过滨海工业大学也正在搞潮流能项目，从这些资料来看，我们的强劲对手应该还是滨海科技大学。
2: 吴院长，
3: 我刚才看见叶豆豆陪着林杰也去了。
1: 你什么意思？

0: 谢谢。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专家评审团为冰能集团选手打分。
1: 先走不行吗？我想和你好好聊聊。
2: 钱雨禾那边一堆子事儿呢。林若，你今天到会场支持我，谢谢你。你看到的很多事情都是误会，回头见面再说吧。保重。
1: 哎，林杰。

0: 你跟林杰动手了？你怎么知道的？云茹说林杰脸上有红肿，我一猜就是你小子截住我。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你别管这事，我根本也管不了你们爷俩的事。找我什么事？
1: 咱们研发中心的首要任务是盾构机轴承的研发，可是别的业务也不能搁置下来，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轴承的配套任务。
0: 你放心吧，我按照计划在推进的。
2: 那就好。
0: 我听下面的人说。

0: 找我什么事？好，咱们研发中心的首要任务是盾构机轴承的研发，可是别的业务也不能搁置下来，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轴承的配套任务。你放心吧，我按照计划在推进呢。
1: 那就好。
0: 我听下面的人说，
1: 我也好和对方去面谈。
0: 有什么？
1: 我试试。如果对方还不肯卖，
0: 那你就问问他的最高价位是多少。
1: 好的，我知道怎么去办了。
0: 我来等你。

0: 我也好和对方去面谈。嗯，啊，吓我一跳！哎，你问我这个事情，有什么意思啊？
1: 我这不是，哎，本来想着呀，咨询一下你那房产税的事儿。那行，没事了啊，挂了。
2: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走，你跟我去找一下马律师，咱们去问清楚。
2: 好，
3: 花园当到底。哎呦，你们可来了，想好了没有？
1: 想好了，就是650万我们也不想卖。
3: 什么？650万还不卖？您这房子刚买没多久就翻了一倍，还不卖呢？
1: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就是不想卖。
3: 那为什么呢？
1: 这是我们的私事，您就别问了。
4: 对啊，
3: 你可想好了，要是真的不卖，我这电话一打过去，这一大客户就没了。
1: 您就别劝了，打电话吧。
5: 马律师，您终于给我电话了。
4: 您跟房东商量的怎么样啊？
3: 我的当事人决定

0: 真的不卖，我这电话一打过去，这一大客户就没了。
1: 您就别劝了，打电话吧。
2: 马律师，您终于给我电话了。
3: 您跟房东商量的怎么样啊？
0: 我的当事人决定不卖这房子了。
3: 马律师，650万你们都不卖，你让我怎么回人家话呀？
0: 买卖要双方自愿。

0: 真的不卖，我这电话一打过去，这一大客户就没了。
1: 您就别劝了，打电话吧。
2: 马律师，您终于给我电话了。
3: 您跟房东商量的怎么样啊？
0: 我的当事人决定。
4: 原来只是觉得这事情有些蹊跷，
5: 没想到是云如会这么做。这以前读泰戈尔的诗，夜把花悄悄开放了，却让白日去领受谢词，说的就是云如。可我们家那小子一点都不知情，我得打电话把他臭骂一顿。
6: 哎哎，你这电话别打了。
5: 为什么？
6: 林杰的项目刚刚起步，他要知道云如把房子买下了，这心里会有负担的，对他工作也不利。
5: 你是说让他不知不觉？
6: 哎呀，知道不知道的，让孩子们自己处理吧。我听小帆说过，云如这孩子三番五次的要给林杰投资，都被他拒绝了，这估计是不得已用了这个办法。
5: 这闺女多懂事，云如最近的表现让我很惊讶。
6: 变好了变坏了？
5: 当然是变好了呀，哪像我们家小子。
6: 其实孩子们没什么变化，只是咱们的关心不在点上。
5: 也许你说的有点道理。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美女，
7: 再为大家播报我市天气情况。
8: 在这边
7: 到明天白天。
9: 你怎么又来了呀？
8: 我来看看你啊。我想拿一下这一周的天气预报。
9: 在后边桌上呢，自己拿吧。
8: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7: 未来一周呢，
8: 美女，你们是这一周的天气预报？
9: 对，就这
7: 地区有
8: 这个，谢谢啊。
7: 降温，其中
9: 你这一周来一天的，是过来看天气预报还是看人的？
8: 那我就先回去了啊。美女们拜拜。
9: 哎，这周有暴雨，自个儿多注意啊。
8: 知道喽。
10: 林姐，李院长，
11: 李院长
10: 来了。
11: 我瞧天气不太好，我带他们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
10: 不用，就这点活啊，我们自己能干。
12: 你们就别客气了，人多好办。
13: 说你们在千羽湖也有样机实验场？
11: 是啊，正在建设当中呢。我这不是把小叶和平凡都带过来了吗？
14: 真羡慕你们
11: 啊。哎呀，还得建设一段才能完工呢。看你们这热火朝天的，我也很羡慕你们呀。哎，这个我们正在跟县海洋局和这个千羽湖管委会联系呢。这天气我看着可要下雨啊。
10: 是啊，
11: 我告诉你，千羽湖的雨季来了，这雨烟下起来就不会停了。
8: 李副院长，
11: 哎，
8: 您怎么来了？
11: 是啊，我来看看。
14: 这周天气怎么样？
8: 资料都在这儿呢，没什么大问题，就说这几天啊都有雨。
11: 我告诉你，这雨来了，雨势就不会小。
9: 王工啊，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15: 啊，谢谢。刘科长，你们做出的奖金评分方案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不公平。我也认同林杰他们确实是人才，但是在100千瓦超流能的发电项目上，无论从时间还是精力，我们的付出要比他们多出数倍不止啊。
9: 来，坐下说吧。这个分配方案不是我个人决定的，是五位评审统一了意见。
15: 刘科长，我认为这个项目是我们的，当然啊，奖金不重要，但是名誉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不可能付出了那么多却让别人来分享我们的成果呀。
9: 王工，如果你们坚持认为这种均分奖金的方式不合适的话，我们只能把一等奖作废掉了。
15: 作废？那岂不是更难听？要是我们成为一家呢？
9: 嗯，您这是什么意思？
15: 不可否认，林杰他们确实是人才。如果说他们能够加入我们滨海科大呢？
9: 哎，这倒是一举两得的事，既解决了获奖的争议，他们也有了依靠。不过，林杰他们会答应吗？
15: 如果您同意，我去找他们沟通。
9: 是吗？那太好。

0: 大叔，你怎么来了？小伙子们，这么大的鱼也出不去，我给你们送来点我们这儿的鲜鱼啊！
1: 大叔，人家是雪中送炭，您这可是雨中送鱼啊！<笑>看到你们天天忙啊，我们这儿没别的东西，不是岛就是水。<笑>
2: 此事才在南通州知州孙云锦的调停下平息下来。同样，祸兮福所倚。虽然张俭备受煎熬，并因此负债累累，但他的人品和才能却获得了官家的赏识。孙云锦让张俭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 之后又介绍他结识了淮军重要将领吴长庆，成为吴府幕僚。张俭就这样走进了晚清的政治生活。在吴府，张俭深受信任，每日的工作就是处理文件和军务信函。
3: 加之时常陪伴吴长庆左右，与各层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历练了4年后的张俭，格局见识都远不是一个普通乡村秀才可比的了。这些年里，投奔吴府谋取差事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带着数十名家兵前来的年轻人，名叫袁世凯。 袁世凯读书不多，为人骄奢，但办事精明能干，善于揣摩人心。吴长庆便将他留在营中，并请张俭指点他读书。此时张俭29岁，袁世凯23岁，师徒相称的二人都还预料不到，未来30多年中，他们几经恩怨分合，最终 分道扬镳。就在袁世凯入府的前一年，公元1880年，清帝国的海陆边情同时吃紧，俄国正为伊犁交涉中，法国占领清朝的藩属国安南，直接威胁到中国领海，日本强势插手朝鲜事务，窥伺中国东北。 吴长庆被调任广东水师提督，奉命帮办山东防务，着手部署海防事宜。晚清的局势，人人看在眼里。大清帝国如同一艘四处漏水的巨轮，船上的人如何自处？张俭有张俭的志向，袁世凯有袁世凯的盘算。 1884年夏天，离乡数载的张俭回到了南通老家。在大清朝的官场走了一遭，他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个国家的上层权力，看到了权谋和腐朽、无知和无情，也看到了痛惜和无奈。他更深地理解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何以衰灵至此。
2: 2年前，张俭追随吴长庆带兵奔赴朝鲜。朝鲜夹在中俄日三国之间，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当日本军舰悍然登陆时，朝鲜发来了出兵援助的请求。在朝鲜的一年多，张俭作为主要幕僚， 参与了各项策略的制定，但最终，吴长庆却成为朝廷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回国后，郁郁而终。吴长庆的突然离世，对张俭打击很大。幕府宾客四散时的势力，让他体会了一次残酷的世情冷暖。这其中就包括 吴长庆生前颇为看重的袁世凯，他很快就不再称呼张俭为老师。

更让张謇无法忘怀的是，他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斗争的震波。回国前，他曾拟过一篇关于朝鲜善后的文章，核心观点是请朝廷务必下定决心保全朝鲜。这篇朝鲜善后六册几经辗转被交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看过只评价了两个字，多事。主和的李鸿章一派大权在握，不愿多事，主战一方想借此抬高自己的声望，获得更大权力。但究竟什么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选择呢？没有人能回答。回到故乡的张謇感到自己和这个帝国一样，一时间茫然无措。张謇并不知道，他所著的《朝鲜善后六册》已经在北京官场传开，

两朝皇帝同治、光绪的老师。在政治上，翁同龢与李鸿章势如水火，虽然他们都意识到了帝国的巨大危机，都想要挽救王朝的颓势，但是他们身处不同的权力阵营。京城的事对此刻的张謇来说显得很遥远，在南通老宅里，他又做回了一个书生。数年的游牧生涯已经让他积攒了足够的经验和声誉，但学而优则仕依然是他心中认定的唯一正途。然而在之后的四次会试中，他都名落孙山。科举这条路，张謇从15岁开始走。

从未停止过思考。当朝帝师翁同龢的讲业扶持，也让他对政局有了新的认知。翁同龢位高权重，却对同乡的后起之秀张謇格外垂青。为了给皇帝储备人才，他有意栽培这位品格才。

从未停止过思考。当朝帝师翁同龢的讲业扶持，也让他对政局有了新的认知。翁同龢位高权重，却对同乡的后起之秀张謇格外垂青。为了给皇帝储备人才，他有意栽培这位品格才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后，才会对曾经错失的时机懊悔不已。

公元1894年，为庆贺慈禧太后60大寿，加开恩科会试的消息传到了南通。垂垂老矣的父亲再次燃起希望，他劝勉张謇：“你还未老，我也还没有老到糊涂的地步，不如再试一次。”再试一次，这像是张謇对自己说了半辈子的话。42岁的张謇对于功名已没有太多念想，他知道世界之大还有许多可为之事。他的半生都为科举所困，如同这个国家一样，已经打开了新窗，呼吸了新风，却仍未臣服的理念禁锢，在新路上举步维艰。但看着70多岁的老父亲，想到父亲几乎孤注一掷般的寄托和盼望，张謇无法拒绝。为了可能的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他再次奔赴京城。这一次，恩师翁同龢也在等他。1894年4月24日，5更时分。前一日参加完殿试的新科进士们，整齐地站在乾清门外。能走到科举考试中最高一级的殿试，这些人自然都是今年恩科会试的佼佼者。马上，状元、榜眼、探花的人选就要由皇帝亲自揭晓。数十年寒窗苦读，能否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最后的等待。紫禁城肃穆如常，空气里飘动着兴奋和焦急的情绪，张謇的心情十分复杂。这一天，光绪皇帝也是天刚破晓就到了乾清宫。24岁的皇帝已在龙椅上坐了近20年。刚刚，翁同龢与其他阅卷大臣一起，捧着此次殿试前10名的试卷，进入乾清宫西暖阁。阅卷大臣们按照事先议定的名次拆除谜封，并逐一奏陈姓名。张謇的名字被第一个念了出来。站在一旁的翁同龢特别介绍了一句：“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皇帝听闻甚为高兴，他仔细阅读了张謇的文章。

一声拖长腔调的喧呼传来，张俭听见自己的名字在这深宫里回荡。状元，这是天下文人的至高荣誉，也是多少人终其一生无可望见的梦想。所有人都在羡慕的时刻，张俭却有些麻木，他感到了疲倦，

股空乏之感陡然袭来。在当天的日记中，他陈述了自己难言的心绪。他写道：七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浮力原居九卷风尘之想。但无论如何，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籍籍无名的农家子弟，而是全天下都敬仰传颂的状元郎。他的名字将以这样一个耀眼的身份被载入史册。张謇一步步向庙堂走去，也由此正式走向晚清历史舞台的中心。更隆重的典礼是第二天举行的。张謇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赐六品朝官，中状元，点翰林，接着入军机。这是老师翁通和走过的道路，也是他对张謇的期待。甲午年的大清帝国正逢多事之秋，张謇十年前预言的朝鲜危机在这一年爆发，日本入侵朝鲜。围绕战与和，翁同龢与李鸿章展开激烈对峙，最终大清对日宣战。不曾想，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遭遇始料未及的挫败，而宫中却还在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挥金如土。张謇察觉到大清并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

遭遇始料未及的挫败，而宫中却还在为慈禧太后的60大寿挥金如土。张謇察觉到大清并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他也看到翁同龢处境困难，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光绪

战事中节节败北。第二年春天，中日马关条约签订，那是大清帝国对外签订的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一。听闻此讯当晚，张謇在日记上一条一条记下合约实款的内容。他说，亡国之马关条约

对外签订的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一。听闻此讯当晚，张謇在日记上一条一条记下合约实款的内容。他说，亡国之马关条约，朝廷能忍，吾四万万同胞不能忍。纵使悲愤至极，他又能坐下此被权力斗争中断。世界也没有再给大清帝国自救的时间。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列强瓜分世界的战火凶猛袭来。在一次次的战败和屈辱中，在一次次改良的努力无效后，所有人都不再对这个王朝抱有任何希望。公元1911年十月十日晚，武昌城内的新军发动起义，并很快在整个中国形成燎原之势。公元1912年二月十二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也是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清朝正式灭亡，2000年的帝制随之终结。末代皇帝的退位诏书中说，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个月后，袁世凯在北京上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决定性的事情似乎总是静悄悄一声不响地在发生。在风云滚滚的辛亥年，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最终坐收渔翁之利。袁大总统醉心于权力，他曾经的老师张謇却将满腔热情投入到了另一项事业中，他已为此跋涉了数年。早在马关条约签订那一年的冬天，张謇就开始在家乡南通筹办纱厂。南通盛产棉花，传统棉纺织业发达，产品和市场都有基础。翰林院几次发来催促他回京的电报，张謇都置之不理，因为他已经看到中国之大患不在外侮之纷呈，而在自强之无实。张謇想为国家开出一条坚实的自强之路来，他将工业提到首要位置。在亲自拟定的厂约中，他明确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立源计。盐商仍向儒，张謇心中所想的依然是国计民生。他选择的纺织业，既是家乡的天时地利，也事关国计民生。上千年来，商人在中国社会都被视为末业，张謇经过反复考虑，认定中国需振兴实业，其责任需在士大夫。他为纱厂取名大生，源自周易中的一句，天地之大德曰生。状元办厂轰动一时，但在动荡的时局下，筹股买地建厂房都历经艰难。张謇用了5年多时间，直至最后背水一战，大生纱厂才正式开车纺纱。幸运的是，正好赶上纱价看涨，纱厂在投产当年就实现了盈利，此后利润节节攀升，第二年得纯利5万两白银，第三年10万两，
到民国初年

累计纯利达到370多万辆。在这十多年中，张謇又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创立了近20家企业，有垦木公司、盐业公司，有油厂、面厂、铁厂，还有酿造公司、轮船公司等等，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资本集团。从清末到民国，从政的召唤时常传来，张謇也陆续参与了不少政治事务，但他的政治热情远不如他对实业的狂热投入。他希望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早日臻于富强，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那条路。那是一段民间实业家们大展宏图的时间，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在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工厂，更不知什么是股票的时候，张謇已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时代的改变让股东们愈发充满信心，他们期待着推翻了帝制的中国万物生长，万象更新。建设新国家需要新人，兴办实业所获之力正是张謇兴办学校所需之资。通州师范学校是他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开学前一天，他会和工作人员一起将学生宿舍门上挂名牌的钉子一一敲实，他甚至亲自去布置学校的厨房和厕所。学校教授的不再是古代典籍，而是管理法、修身、历史、地理、算术、文法、理化、测绘、体操等实用课程。张謇尤为看重师范教育，此后又专注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并兴办女子师范学校。这些学校向全国各地的学生开放，他希望受教者学成后能把新式教育的火种带回家乡。国家正在建设共和体制，这位曾饱受科举之苦的前朝状元坚信，只有赋予每个人知识、思想和品质，使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民，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中华民国成立后，张謇的经济事业逐渐进入鼎盛时期。公元1917年，大生纺织公司成立20周年，张謇在纪念会上向股东汇报，公司历年纯利累计总额达到白银1600多万两，这是中国民族工业史无前例的成绩。张謇成了那个时代受人敬仰的实业英雄。在棉纺与垦木方面的巨大成就，为他在东南地区一直在全中国都赢得了声望。他的内心充满喜悦，那是一个一心做事的开拓者，久经开垦之后终于取得胜利的喜悦。故乡南通也在他的手中被改造成为一座新城，那里本是江北一处荒僻之地，如今处处充满现代气息。县城重新做了规划，镇与镇之间建起了公路，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和棉花的车辆在畅通行驶，高耸的烟囱冒着烟，
工厂的机器轰鸣

声在回响。这里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民间博物院和第一所气象台，印书馆、图书馆、医院、公园、剧场一应俱全。教育已从幼儿园办到大学，老者有养老院，少者有育婴堂，其他疾苦无告的人有残疾院，有盲哑学校。许多的设施与机构都是开创性的，绝非容易。但张謇做事从来不问难不难，只问应该不应该。凡是应该做的，他就竭尽全力。他说自己一生行事无非八个字：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就这样，凭一己之力，他开创了一片产业，改变了一座城市，造福了一地百姓。他也从未忘记初心所向，救国。但是凭一己之力能改变一个国家吗？袁世凯下台后，各地军阀四起，成立不过数年的民国很快被拖入混战的泥潭。之后十多年里，城头变换大王旗，战祸接连不断，军阀暴政虐民，加上连年灾荒，国民经济

战祸接连不断，军阀暴政虐民，加上连年灾荒，国民经济陷于凋敝残破。外国垄断资本趁机加紧控制中国市场。近代。

企业最终抵了债务，全部被江浙财团接办。30年，个人的得失荣辱，张謇并不在意。回顾兴办实业的历程，他说自己向来是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的。他只是感叹自己不幸而生今之年代。让他倍感牵挂与无解的，是从大清到民国始终未能创出一条强国之路。晚年的他还在期盼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几十载春秋过去，他想救的国和民依旧处于贫弱之中，这是他和他这一代人的不甘与遗憾。张謇曾经设想，一个人的一生要定三个时期，30岁前是读书时期，30岁到60、70岁是做事时期，70岁以后又是读书时期。他的一生都在积极进取，努力做事。只是做事时期的曲折艰辛和对国家前途的思虑，已耗尽了他的心力。1926年夏天，张謇突然病倒，很快去世，时年73岁。按照他的遗愿，入殓时家人给他穿上了大生沙场织就的布衣。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曾提一句家事，说一句私话。他念的是南通的电厂没有办成，南通的民兵制度也还没有办成。出殡那天，数万乡人沿途而立，为之屏息嗟叹，注目送别。

0: 自己肩上。正如后人所言，自古以来，中国都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交薪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窗

0: 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
1: 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高山独独专市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织密内外交通路网，赋能城市全域发展。
3: 杭博127首次同步启用，超大规模纺织展解锁会展新农集。
2: 招生扩面，我区探索托育分园新模式。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大动脉，也是区域协同、城市扩容的核心支撑。今年以来，我区加快道路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全域交通路网，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城市能级提升筑牢坚实交通底座。
3: 235国道杭州至诸暨公路、萧山河上至诸暨安华段改建项目近日完成竣工验收，该项目主线起点位于我。

0: 区和尚镇，终点位于诸暨安华镇。其中萧山段建设内容丰富，涵盖一处平交口匝道、四道涵洞、一道下穿通道以及一座隧道，道路通行条件实现全方位升级。项目建设全程历经多重考验，在项目建设中突遇考古发掘的情况，两地有关单位多次协调市级部门，工作人员连续驻守施工一线，科学优化施工方案，保障考古勘探发掘，在守住了文物保护红线的同时，将工期影响降到最低。
1: 235国道杭州至诸暨公路萧山和尚至诸暨安华段改建工程作为推动杭绍一体化发展的省级重点工程，其中萧山段全长约 1.1 公里，投资约2.1亿元。这条道路的建成能有效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改善区域交通条件，推动乡村振兴，加强萧珠两地经济人文建设的交流，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0: 在打通区内外通道的同时，我区同步深耕城区内部路网建设，补齐城市微循环交通短板。位于江南科技城与钱江世纪城交界核心区域的奔境大道九堡大桥连接线至公文路及地下管廊建设工程，目前施工进度稳步提速。该项目总投资7.69亿元，道路全长2400米，按照城市主干道标准打造，设计时速60公里，设置双向八车道，同步配套排水、绿化、智能交通、地下综合管廊等城市基础设施。
2: 目前是针对新建段的1400米范围内的地下综合管廊，目前是完成了1000米的管廊维护结构，预计在今年年底前是新建段1400米地下综合管廊以及道路路基层包括第一层的沥青面层能够全部完成。
0: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新建的地下综合管廊

0: 完成了1000米的管廊维护结构，预计在今年年底前是新建段1400米，地下综合管廊以及道路，路基层包括第一层的沥青面层能够全部参铺完成。
1: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新建的地下综合管廊采用两舱式布局，分为地下综合舱和高压电力舱。该项目建成后，将以地上道路加

0: 近年来，我区持续鼓励各公办幼儿园在优先满足小班入园需求的基础上，利用空余资源和学位开设托班，托班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一种名为托育分园的新模式正在悄然兴起，将托班从总园中独立出来，专门为托班孩子打造全新的成长空间。走进北干幼儿园蓝爵分园，绿山坡、沙水湾、抱抱屋三个区域构成了孩子们丰富的户外活动场所。记者了解到，下学期开始，蓝爵分园将正式从北干幼儿园的托小部变为托育部，计划开设六个托班。经过三年的逐步改造，蓝爵分园的环境更加符合托班孩子的身高、能力和心理需求。比如沙水湾深度仅5至10厘米，草地的坡度也更平稳，园内设施完全为托班孩子量身定制，
1: 适合托班孩子的年龄特点，他可以在里面做探索的时候又没有恐惧感，而且又能够就是在他的这个身高的范围以及他的能力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去做探索。我们要就是通过这个纯托育的这样的一个探索，那我们想要打造的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以及这样的课程，能够支撑我们的0到3岁儿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
0: 为了让0到3岁孩子更有安全感，北干幼儿园托育部在教室内外设立不同样式的抱抱屋，让孩子在拥抱中建立安全感，在重复中建立秩序感，在五感探索中认识世界。同样的理念也在世纪扬帆幼儿园云轩托育园这所新建设的分园里得到了体现。椅子高度仅19厘米，洗手台的高度不超过50厘米，环境打造、硬件创设、软装布置全都围绕低龄幼儿的动作发展、身高以及成长需求来创设，同时还设置了2名教师、2名保育员的师资配比，
2: 2教2保的这样一种黄金配比，我们叫做这样的一种高配置呢，是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人力。平时胆子比较小的、内向的、慢热的孩子，我们可以更多的给到1对1的回应、照护然后陪伴。
0: 记者从区教育局了解到，托育分园模式是我区幼儿园结合自身情况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的一项创新探索。通过环境定制化、课程适宜化、照护精细化，推动以孩子为本的托育服务进一步落地。目前，区教育局也在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公办园因地制宜，探索多种形式的普惠托育服务，让更多家庭享受优质、便捷、温暖的托育服务。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在区图书馆，一场特别的土地课开课了。规划资源萧山分局以“乐享萧山，寸土必争”为主题，将严肃的土地法规与耕地保护知识装进了一个个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中，让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5: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6: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7: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5: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8: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5: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6: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5: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9: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0: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11: 很满意，
10: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9: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9: 70多万、
11: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11: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9: 对不对
11: 都还可以的。对，
10: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9: 对，
10: 是不是很
9: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10: 对。然后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11: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9: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1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
5: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6: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

0: 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 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
4: 后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时候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仙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唐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6: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7: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交薪价格是13.7。
8: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9: 公元1894年，按照中国传统纪年方式，这是一个甲午年。这年七月，日本挑起战争，大清帝国被迫与其开战。两个月后，在黄海海域的战斗中，清帝国海军惨败。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遭遇重挫，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大清的群臣可能并不知道，这场日后被称为甲午海战的失败，会成为清帝国乃至整个东亚历史的拐点。但他们都明白，对于帝国来说，这是一件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事情。

0: 充植物千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灶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多吗？
1: 350万。哎呦，我亲爱的杰哥，
2: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哎，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现在就回去。
3: 怎么了？
1: 林杰弄到了350万。
0: 这350万？
1: 是啊。
0: 这怎么弄350万呢？
1: 进来，咱赶紧回去吧啊。
0: 哎，350万。
4: 哦，那他说什么了吗？
5: 哦，问了，我们也是按照您的吩咐说的。
4: 太好了，那行，就这么着啊。
6: 比如给谁打电话叫出来打赌的人？
4: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6: 喂，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李斌，晚上请你吃饭。
6: 你请我吃饭？
0: 我这不是去天宇湖忙了这么多天吗？咱们也该聚聚。还有一个好事儿要和你分享一下。
6: 你能有什么好事儿？
0: 见面再说。你把袁瑞也通知一下，叫他一起来。
7: 他就在我旁边呢，我待会儿跟他说。
6: 林杰说晚上找咱俩吃饭，你去吗？
8: 哎
4: 喂，云茹，坐这儿。
8: 坐好好的，让什么位置？这什么意思呀？非要叫我们吃饭啊？
9: 李斌，不是我说你这么些年了还没变，上来就直奔主题，多无趣啊！先聊点气氛。
6: 林杰请吃饭，必须得弄明白。
4: 就是啊，我一来他就眉开眼笑的。

0: 紧把那事儿说了，省着我们一肚子好奇，对不对？
1: 赶紧的。
2: 好，告诉你们啊，我林杰现在有钱了。
3: 有钱了？
2: 有钱了，突如其来的一笔大钱。回国之后，我一是忙，二是手头上确实紧，也没请你们吃一顿。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补回来。
1: 别在这说吃饭的事儿，说这钱是什么意思？哪儿来的呀？
2: 我也不瞒你们，我把我妈留给我的老宅卖了。
1: 你把房子给卖了？
2: 卖了。
1: 我那天住哪儿？
2: 我运气好啊，买房的又把房子反租赁给我了。
1: 你卖了多少钱？
2: 哎，这个问题你不能问，这是个秘密。反正这个价格呢，我很满意。
0: 你卖房子，你爸知道吗？
2: 我妈留给我的房子，我爸知道很重要吗？
3: 卖房这么大的事儿，你不打算告诉林叔叔吗？你能瞒多久啊？
2: 能瞒多久是多久呗。我爸那脾气你还不知道？
3: 你知道他脾气那样，你还不告诉他？我看你是皮紧了。哎，
4: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潮流能的项目要往前推进，可是资金却一直没着落。
2: 还有无数那小子现在都打退堂鼓了，想不干了。之前我也发过大愿，一定要在米勒前面把一兆瓦潮流能做成功，可是现在没有钱怎么做呀？
3: 现在说什么都马后炮了，吃饭吧。
1: 吃什么呀？买房子钱还怎么吃啊？
3: 你不想吃啊？那你走吧。
2: 这不是吃吃吃，
0: 到底还吃不吃了？我都饿了。
2: 吃啊，干嘛不吃啊？卖房子钱也是钱呢。
5: 吃，
2: 点饭。
6: 这云茹怎么还不回来呀？加班呀？
5: 不加班。
6: 不加，赶紧打个电话问问等不等他呀？
5: 哎，不用等他。哎。我听说你们这个老年公寓办得不错。
6: 还可以吧，得看是谁干的。
5: 真不谦虚，哼，我以前没发现你有这方面的才能。
6: 那是你没眼光，干了一辈子护士长，护理部主任白给的。说心里话，看着你们整天为事业打拼，我挺羡慕的，也挺馋得慌的。我必须得发挥点余热，再为社会做点贡献。
5: 行，我支持你。女儿现在都受你的影响了。
6: 哪是我影响啊，孩子能力本来就挺强的。你记不记得他办出国留学那时候，咱什么都不知道呢，人手续都办好了，主意也大，去圣林集团不也是他自己的主意吗？怎么样，干得还行吗？
5: 不错。今天下班的时候啊，我看他和李斌走了，可能是我没问啊，当然也不好意思问。
6: 我觉得李斌这孩子挺好的。那咱们不行，你看看让周围的什么人给撮合撮合。
5: 这话我说不出来，再说他和阿杰的事儿还没个说法呢，你就想改换门庭了？你是怕咱闺女嫁不出去还是怎么着？
6: 我是怕她死心眼儿。
5: 你就别瞎操心了，她喜欢谁不喜欢谁，这孩子心里有数。你就把你的老年公寓办好吧。啊，
6: 说着说着，闺女怎么跑老年公寓的事儿来了又？
5: 勺呢？
6: 哎呦，忘了。
7: 孙总啊，李斌他们在这里怎么样啊？
5: 非常好，年轻人很有出息。
7: 你说好，那我就放心了。啊，我还有事情，先走了啊。
5: 好嘞。孙总，
8: 您成功，您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7: 臭小子，你这小子在这儿还行吗？
8: 没给您丢脸。
5: 非常好，你们奔腾有人才啊。
7: 李斌啊，给我好好干啊。那我走了。
5: 好嘞，那我不送了。
7: 好。
5: 怎么样，培训很顺利吧？
8: 很顺利，给您看看。

0: 刚才成功来啊，就新成立的联合研发中心，谈一些具体的事情。奔腾集团在盾构机轴承的研发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盾构机是奔腾轴承的重要研发项目。成功
0: 来找我就跟我商量，让盛林牵头，他再派一批技术研发人员过来，把一些产品的研发交给我们，进行联合研发。
1: 这太好了，我们一直在等这一天呢。这样，孙总，我给您做一个详细的技术方案，这样您也不会有任何质疑了。
0: 你先把方案做扎实，到时候呢，我给成功我们再交流。你在培训新人的时候，应该有着重点，物色一些合适人选，这个你来定吧。
1: 没问题，
0: 行，留下我看看。
1: 好嘞，那我先走了，孙总。
0: 哎。
2: 大家伙把手边的工作先放一下，都过来一下。省里边呢要举办一次科技大赛，属于竞技类的，邀请函已经发到了咱们的集团，集团领导开会决定，让咱们项目组去参加这次比赛。我呢已经代表大家。 向两位院长做出了保证，既然咱们要去呢，一定是要拿到最好的名次回来。杨副主任，这事儿你怎么看？大赛
3: 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2: 这次大赛呢，总奖金1000万，一等奖500万，二等奖300万，三等奖200万。咱们去呢，肯定是奔着一等奖去的。
4: 朱主任，是谁给你这么大勇气啊？一等奖。这跟勇气有什么关系？咱们的项目在省里边，那也是首屈一指的项目。杨明文，你摇什么头啊？
5: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在咱们省里头啊，咱们兵能有无数个竞争对手，其中就包含着滨海科大。
3: 咱们的项目能不能入围还很难说呢。对呀，滨海科大也能算是我们的对手。人家可
5: 是有成功的案例在瓯江海里面放着呢，能不算吗？啊？是是是是。
2: 好，那二等奖300万，我们总还是有把握的吧？300万，参加新能源大赛的又不止我们潮流能，
3: 我们能入围捧奖就不错了，对不对？
2: 小叶，咱们能不能不要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事情？做人要实事求是，朱主任。你平时工作挺谦虚的，把工作都让给大家，怎么做人就不太谦虚了？让别人让着你呀？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你的意思是，咱们的项目就根本拿不了奖呗？
3: 能不能拿奖，那是要看实力说话的。
2: 不是关上门，咱们说自己能拿一等奖就能拿一等奖的，对不对？
6: 没错。好啊，我给你打个赌，这次我非得把这个一等奖拿回来让你看看。
3: 好啊，赌就赌。
6: 赌什么呢？也算我一个。
3: 啊，
6: 争着什么呢？
2: 哦，没说什么，大家伙在议论科技大赛的事呢。
6: 朱主任要跟我们打赌，要得什么奖呢？
3: 科技大赛是为了交流，为了创新，怎么着？还没参赛就惦记着名次，就开始分奖金了啊？行了行了，都工作去吧啊！来来来，爷爷来一下。啊，你给林杰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科技大赛这事儿。他们的项目好，又正好缺资金，也许这次科技大赛对他们是一次机会。
7: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那我现在去打。
8: 干嘛呀？
7: 你也知道我原来是学工业设计的，现在我刚刚接触到了机械制造，马上就要考试了，我特别想进咱们的研发中心。
8: 刘茹，这不是……
7: 我是想拜你为师，用1个星期的时间速成，怎么样？
8: 1个星期？
7: 1个星期怎么了？凭我的冰雪聪明没问题呀、啊！你要对我有信心。
8: 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晚上去我宿舍一趟。
7: 去你宿舍干什么？

0: 你想什么呢你？别想歪了。不过因你女儿确实不好，要不就楼底下那咖啡厅吧。
1: 那晚上我去你宿舍了，师傅。
2: 那边进展怎么样了？
3: 挺顺利的，就是这两天天气太好了，每天啊都是大太阳，等碰上了雨天，我们收集点雨天的数据就回来了。
2: 不用着急回来，数据收集的越多，参数就越准确。
3: 行了，你就放心吧。
2: 豆豆来电话了，我先挂了啊。
3: 哎，你忙吧。
2: 没事吗？
3: 没事，关心一下。
1: 喂，林姐，告诉你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1: 欧江要举办科技大赛，这次我们冰能也会参加。
4: 李副院长觉得对你们来说是个好机会，你不是缺钱吗？这个比赛有奖金的，
1: 第一名有500万呢，你要不要试试？
2: 500万？有这种好事儿？那我们一定要参与一下。明天我就去经发局找刘科长。
1: 那行，先这样，挂了啊。
2: 再见。
5: 哎，林姐，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听说欧江要举办科技大赛，所以跑过来打听一下。
5: 我刚还想着给你打电话呢，怎么消息挺灵通啊？
2: 不用麻烦您了，我这不亲自上门来了。
5: 这次科技大赛面向全省，我们欧江经发区主办，大会的口号是中国创新，科技力量。这次大赛可是高手林立啊。
6: 好啊，和高手切磋那才有意思啊。
5: 比赛正在参与你们的项目找到好的投资呢。
6: 真的，如果能找到好的投资，那真是太好了。

0: 来。
1: 啊。哎，怎么在这吃泡面呢？
0: 有点饿。
2: 这个年轻人一直待在研究室，我过来看看。
3: 为什么不回家吃呢？
2: 家里没饭。
3: 哟，白小凡不给你做饭了？
2: 瞧把你高兴的。
3: 没，
1: 我不高兴，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白小凡整天坐在他那个养老公寓，啊，今天晚上是例行安全检查。哦，
1: 云茹在李斌那儿补习呢。哦，
4: 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惨了呢，
2: 幸灾乐祸。
4: 下午的时候，刘淼给我来了个电话。
2: 哦，找你有事儿。
4: 说是林杰参加了下个月的欧江科技大赛。
2: 对啊，我是大会的技术顾问。
1: 你找我想走个后门？
3: 没，
4: 别把我往坏了讲。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想去看看这次大赛如何。
2: 哦，想私底下悄悄的关心一下儿子。
1: 不是这意思，
2: 这个嘴硬。你关心是正常的，你要不关心，我也不相信。
4: 还有件事，
3: 说，
4: 我答应刘淼，咱胜利得拿出点钱来赞助这次大赛。
2: 行啊，咱们胜利困难的时候得到政府帮助，现在有所好转，应该有所回报。我没意见。
4: 好。你没意见，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我是无意中听见李副院长让叶豆豆给林杰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报名参加欧江科技大赛。
6: 李院长是个惜才的人，比赛就是比赛呗。再说了，林杰不参加，你就没有别的对手了。是不是林杰不参加，你就能得第一了？
5: 我是觉着李副院长老是这样做，真的不太合适。
7: 我告诉你，你把心思放在科研项目上，
6: 比什么都重要。

0: 知道，你想得个奖，腰板自然就会直起来。我告诉你，咱们的真正对手是滨海科大，所以啊，你得把工作做得再细致一些。
1: 科大在欧江完成了100千瓦的项目，别人跟我提过，说是其中有猫腻。
0: 别总听那些捕风捉影的事儿，还是那句话，把自己的科研项目做好，比什么都重要。听见没有？
1: 知道。
0: 去吧。
2: 这些日子够奋进的呀，我还真没发现有工程师的潜力。
3: 我一直都很奋进，好吧？你没发现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我。
2: 我想真正的了解，没这机会呀。
3: 去你的吧！你说实话，你觉得我明天考试能过吗？其实我还挺紧张的。
2: 你紧张什么呀？你当然可以过了。我跟你说，自信是最重要的。
3: 你真那么认为吗？
2: 你没问题。
3: 那好吧，那今天晚上呢，我就回去好好的睡一觉，明天备战。走了，
4: 去吧。

0: 朱主任，小叶。
1: 李副院长，张副院长。
2: 院长，
0: 项目的户外试验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2: 李副院长，我想直接进行海试。
3: 我不同意。
4: 那你们两个各自说说自己的意见。
5: 我个人觉得直接进行海试风险太大。
2: 据我了解，滨海科大100千瓦的项目也是直接进行的海试，人家不也照样发着电了吗？
1: 滨海科大刚开始是失败的。
4: 小爷，你这话当真？
1: 对，
0: 滨海科大确实后来是林杰他们给解决了难题才发出电来的。
4: 林杰，看来这个小伙子真是个人才。
2: 林杰踩在滨海科大的肩上获得的成功，这算什么呢？
1: 朱主任，您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换了我呀，我连巨人都够不到，更别说站在巨人肩膀上了。
2: 小叶，你能不能不要老跟我唱对台戏啊？
4: 你们两个都闭嘴，说正经事儿。说，你们这个项目什么时候能正式进入无试阶段？
5: 我认为可以着手准备，不过要先派人去寻找合适的水域。
0: 哦，林杰他们的户外试验就是在千里湖进行的。
2: 这选址很重要，当地的水用资料我们也没有，恐怕不太合适吧。
0: 他们在这儿进行了大量调查，获得了好多数据。
1: 我请年假就是为了给他们带队了解千羽湖的水下情况。
4: 原来是这样。小叶啊，你心里还真是有数啊。
0: 林杰跟我说他们的数据可以跟咱们共享。
3: 真的？看来这小伙子对咱们还是有情感的。
0: 那你看这事儿，
3: 我看这事行。朱瑞，你说呢？
2: 那就先看看数据呗。
6: 如，
7: 哎，我在这儿等你呢。
6: 干嘛呀？
7: 我考得怎么样？完了，肯定是没通过，白努力了。
6: 得了第二名。
7: 第二名？
6: 事儿大。
7: 那你那么严肃干什么？你吓死我了，有病啊。
6: 你怎么那么没自信呢？
7: 什么自信？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6: 你考没考过你自己心里没数？
7: 我当然没数了，我要有数我在这儿等你啊。
6: 哎，你这对师傅是不是得有点表示？
7: 什么表示？没打你就不错。
6: 哎呦，太过分了你。
7: 那你想怎么着啊？请你吃饭呗。
6: 吃饭啊，说定了，什么时候？
7: 哎呦，吃饭不小事儿，
6: 赶紧的，什么时候？
7: 今天晚上。
6: 今天晚，我现在就去工作，就把工作办完，咱们就说定了，今天晚上不。

0: 去反悔的。
1: 这一顿饭，行行行，
2: 走了。
3: 还真别说，有这么个沙盘是够提气的。
4: 啊，是，林姐啊，这么多东西花不少钱吧？
0: 这些东西很贵，花了很多钱哦。
4: 听你这语气啊，真像个土豪。
3: 哎，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啊，是不是？
0: 你听听武术，看看人家丁劝这觉悟。
4: 行行行啊，你是老大，一切都听你的。
0: 我跟你说啊，除了这个沙盘，我还定做了一个模型，一样很花钱。
4: 是你上回说的那个模块加平台吗？
0: 就是模块加平台。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必须咱们亲力亲为，
5: 这都是商业秘密。
4: 明白，这事儿啊，你不用提醒我。
6: 谁来了？
4: 我儿子。
6: 谁啊？
3: 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们呀，科技大赛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忙活着呢。
1: 要可以啊，你们这都成战场了。
4: 你不看看我们是？哎，别动别动别动，乱碰啊，叶小姐，这可都是我们企业的秘密。
3: 嗯，
1: 小气。这次大赛你们准备报多少吧？
7: 当然是依照
1: 啊。林姐，国内国际上都没有依照啊成功的先例，我认为你还是谨慎低调一点比较好。
7: 我也想低调啊，可是实力不允许。
1: 你可真够拼的。我来是想告诉你，滨海科大会用朱总渔场的潮流能发电机组参赛，但我认为那100千瓦的成功装置是你们给最终完善的，这功劳应该属于你们。
0: 那个项目我也不是全程参与，我只是设计了一个导流装置。
1: 导流装置也涉及到专利和潮流能的核心技术呀。
0: 照你这么说，我应该拿导流装置去参赛，而不是潮流能。
1: 你就真这么大方，把自己的技术拱手让人？
0: 怎么能是让呢？我这是一兆瓦的项目，跟100千瓦的争什么？这不是老虎跟猫打架吗？
1: 可是你的数据终归是数据，说服力太低了。
7: 瞧瞧我这儿的一切，
0: 还有那边那沙盘，
8: 这不都比那些数据有说服力吗？
1: 就知道你是这个性，真是服了你了。
7: 你这干嘛？
1: 能干嘛？当然是帮你把论点论据做清晰。 PPT 做了吗？
7: 还没。
1: 模拟演示图呢？
7: 差点。
1: 你看，还怪我喽。我帮你把模拟演示图还有论据论点，你还没吃饭呀？
7: 啊，从早到现在就这一顿。
1: 工作重要，吃饭更重要，肚子不饱脑子不转。走，带你吃饭去。
7: 吃饭不积极，人品有问题。
0: 啊，你外面等我一下，我接个电话。
1: 好，快点啊。
0: 林茹，
9: 喂，林姐，
10: 我晚上下班，咱一块吃饭吧。
0: 今天不行，我这边正有事儿呢。
10: 你就不能推掉吗？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电话里告诉我。
10: 还是当面说比较好吧。
0: 林茹，我今天真过不去，明天我过去找你行吗？
10: 那好吧，反正你的事儿都是最重要的。
0: 好，明天见。
11: 大小姐，我求求你行吗？一个虾就吃一个好不好？一天都没吃饭了。
10: 本来我想叫林杰一块儿来的，我觉得这样他可以陪你喝酒聊聊天，结果他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说改天。要不这样吧，明天晚上咱们一起去大排档好不好？
11: 算了吧。
10: 为什么要算了呀？你对他有偏见你知道吗？
11: 我不敢有偏见，你说什么是什么行吗？你先吃一口东西。
10: 嗯。
11: 能不能高兴一点？第二名。
10: 你也多
11: 吃
10: 点。
11: 我吃，我吃，我吃，我先看你吃。哎，对了，你爸今天找我了。

0: 说炖骨鸡研发的事情，成功那边说有点顾虑，但我觉得没问题啊，所以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1: 你别多想。
0: 我没有。
1: 要不你再找我爸爸去聊聊。
0: 我怎么跟他说？
1: 你又不是不认识
0: 啊。行行，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2: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可以提前完成。
3: 可以啊，看来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那边坐下来说。嗯。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不要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为什么要算了呀？你对他有偏见，你知道吗？
1: 我不敢有偏见，你说什么是什么行吗？你先吃一口东西。
0: 嗯。
1: 能不能高兴一点？第二名。
0: 你也多
2: 吃
0: 点、啊。
2: 快吃，
0: 你
2: 快吃。
1: 我吃，我吃，我先看你吃。哎，对了，你爸今天找我了，说炖骨鸡研发的事情，成功那边说有点顾虑，但我觉得没问题啊，所以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0: 你别多想。
1: 我没有。
0: 要不你再找我爸爸去聊聊。
1: 我怎么跟他说？
0: 你又不是不认识
1: 啊。行行，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3: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可以提前完成。
4: 可以啊，看来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3: 那边坐下再说。
4: 嗯。
1: 等我，
3: 李斌，真巧啊！
1: 这就你说特别重要的事情是吧？你有时候能不能为云茹想想，别那么自我呀、啊？你知道她为你……这事儿你跟她解释清楚，不然我给你围板。云茹，云茹。
5: 这几天啊，咱们都没好好吃顿饭，肚子里早没有水了。今儿晚上可得好好宰他一顿。
6: 赵思南，
7: 他们在哪儿呢？我现在就杀过去给你报仇。
8: 你不用来了，我已经开车出来了。你在哪儿呢？我去找你。
9: 好，我们老地方见。
4: 上次在高速收费站就让人误会一次，现在又让人误会一次。你把你女朋友电话给我吧，我替你跟她解释一下。
3: 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
4: 很显然，人家女孩不是这么想的。你把她电话给我吧。
3: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己可以解决。
10: 哎，林姐，菜都点了吗？我们俩都饿死了。
3: 你们俩怎么才到？
11: 这不是给你俩留点空间吗？
3: 去你！
4: 哼，你们俩晚来了一步，错过了一出好戏。
10: 好戏？哎，什么好戏啊？
3: 别说了，赶紧点菜，吃完了还得回去工作。
11: 那行，我点菜，你买单啊。
10: 我陪你去，点点好的。
4: 喂，李斌，我叶豆豆。你能把刚刚离开那女孩的电话给我一下？嘘，刚刚离开那女孩的电话发我一下行吗？哎呀，不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真的。那行，那我等着了啊。哎，好。
12: 亲爱的，你想吃什么？我给你点。
13: 气都气饱了，还要吃呢？
12: 别拿别人的问题折磨自己呀、啊！
13: 我是真没想到他俩在一起了。之前他还给我解释说他俩只是普通朋友，
12: 关系不都这么进化的吗？谁的电话呀？干嘛不接呀？
13: 不知道，陌生电话。
12: 不知道更应该接呀，推销员都没这么敬业呢。哎，李斌的电话总该接了吧？
13: 说了不许接。
12: 喂，李斌，啊，云茹没走多远，我们就在这个餐厅边上的咖啡厅。哎，好。

0: 估计啊，一会儿李斌就来找你，我去点餐啊，多少吃点。
1: 哎，李斌，我找到那家咖啡店了，行，谢谢你啊。哎，
0: 来，快吃吧。
1: 孙小姐你好，我叫叶豆豆。
0: 云茹，这谁呀？这是啊，
2: 林杰的女朋友。
1: 这几次见面都不是很愉快，让孙小姐误会了我跟林杰的关系。我们能聊聊吗？
0: 那个什么，你们聊，我先走了，
3: 你别走。
2: 她是我最好的闺蜜，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
1: 好，我今天来特意想帮林杰解释一下，我和林杰不是你认为的那种关系，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1: 林杰很优秀，我对他确实有好感，以后我们的关系会如何发展，这个我也不知道。
0: 那个，我去挪挪车去，要不被贴条了。
3: 别走，坐下。
2: 叶小姐，你是来给我炫耀的吗？
1: 这个你就想错了，我想告诉你，林杰过几天要参加科技大赛，我不希望有人打扰他，所以当然如果比赛当天你有时间，可以去现场支持他。
0: 哎，云茹，这女孩也太狠了吧，你坚决不能退啊，你退她就进了。
4: 回来了。嗯，来。怎么回事？
5: 是不是考试考砸了？
4: 他考第二名呢，好着呢。
5: 这是为什么呀？
4: 是不是因为李斌？我本来想让他们参加盾构机轴承的研发项目，成功他们有顾虑，认为他们太年轻了，可能李斌就不高兴了，那么这孩子也就不高兴了。
5: 那要是这个原因我还挺高兴的。
4: 你高兴什么？莫名其妙的。
5: 你怎么那么麻木啊？妈妈，
6: 晚上应该喝两口，刚才菜那么好。哎，
5: 这车，
7: 艾乔，你怎么来了？
8: 怎么没带女朋友回来呀？
7: 什么女朋友？
8: 晚上刚一起吃完饭，现在就忘了。
7: 那不是我女朋友。
8: 是，现在还不是，不过以后怎么发展啊，还真是不一定呢。
7: 你什么意思啊？
8: 你什么意思呀？你应该去问问那个叫什么叶豆豆的，跑到云茹那儿到底说了些什么。林姐，我一直都觉得你挺男人的，现在才发现
3: 你就是个冷血动物。
9: 林姐，发生什么了？
7: 不知道。
10: 你知道这顿饭吃得够乱的。
9: 我说这个女人那么凶，能嫁得出去吗？
10: 谁娶她谁倒霉。
9: 嗯，有道理。
11: 今天孙永如状态不对啊，今天一大早他来了他就开始忙，然后就操那些重活。
12: 哎，李斌。
13: 哎，
12: 林总找你呢。
13: 好好，我现在就过去。
14: 哎，大家注意一下哈，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我向大家公布一下。

0: 市的前十名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联合研究中心。那么落选的同志也不要气馁，可以选择咱们盛名的其他岗位嘛，集团也会优先考虑大家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谁对这一次的考试有异议的话，也可以直接来找我。
1: 好，我们再次的向入围的同志表示祝贺。
2: 恭喜啊，
3: 恭喜啊。
2: 林总，您找我
4: 啊？进来，李斌。那个孙总跟我讲了成功的意见，这可能你也知道了。

0: 心情不会受影响吧？
1: 一点点吧，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工作。
0: 啊，好，那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两家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文件已经正式签署了。
1: 真的？
0: 真的。
1: 我只是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0: 那个，带上你的人马，明天上午揭牌仪式准时参加。
2: 是。
3: 安姐，那个考核成绩不过关的话，
4: 没事，你不用那么想。
5: 诸位，明天上午10点举行联合研发中心的揭牌仪式，我们成功了。
6: 没有啦，恭喜你啊，如愿以偿了。
7: 还在想昨晚的是吧？
6: 没有。
7: 比如看着我，你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的天使，我就喜欢你性情那个样子，高不高兴都在脸上。你要是假模假式的，我李斌看都看不上你。
6: 行了，你快回去吧，都等着你呢。
8: 回去吧。
6: 哎呀，你去吧，我出去透透气，啊，
8: 别扫兴。
7: 你别再进去郁闷了，啊，回去了。

0: 林总啊，今天可是个喜庆的日子啊！
1: 是啊，这喜庆的日子还是借了你仲总的东风啊！哎呀，哎，真正的东风在这儿呢！
2: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0: 你这红娘不但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生产瓶颈，还使我们两家走得更近了。谢谢。
1: 我哪有大的能量啊？走得近是因为你们心系彼此，合作融洽。
0: 哎，听说你们协议都签了？
3: 哦，签了。
0: 我们两家相互间提供人才，共同研发新产品。更重要的是，以后产生的利润，我们两家共同分享。<笑>
3: 好啊，企业的合作模式是你的商业秘密，我不过问。但共赢是最重要的。
4: 嗯，胡厅长，开始吧。
0: 好的，
3: 哎，
0: 厅长，就请您说两句吧。
3: 好。
5: 天气晴朗，是个喜庆的日子，因为我们要为胜利集团和奔腾组成的技术研发中心举行揭牌仪式。一个是国企的排头兵，一个是民企的佼佼者。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研发中心呢？这里面有民企追求产品高品质的愿望，也有国企响应政府升级产业链。 打造产业平台的构想。作为企业，不仅要追求利润，还应该追求创新，不仅要双赢，还要多赢。希望你们攻坚克难，打造创新中国制造的尖端产品，不仅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应该走向世界，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企业的贡献。
0: 好。
6: 节目，好的，来，一二三，小叶，你怎么在这儿？
7: 朱主任，我不是给你请假了吗？
6: 林姐，听说你还是带着你的伊扎瓦项目来参赛了？
7: 没错，
6: 你觉得他们会相信你的数据吗？
7: 在亚里士多德出现之前，大家都以为地球是方的。真理好像永远都在进步。
8: 林杰，
7: 见到你真高兴，找个时间咱们好好聊聊。
6: 好啊，咱们好好聊。还没签到呢，别在跟这儿耽误时间了。

0: 这个叶豆豆，胳膊肘往外拐，他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员工啊？
1: 排队，快点！
0: 哎，朱主任，好久不见！王工，好久不见！你们可是这次大赛的种子选手啊，我们呢纸上谈兵。听说你们的项目已经在瓯江海域启动了。
1: 过奖过奖，还是要不断进步的。
0: 王工。
2: 您就别谦虚了，
0: 签到了吗？
1: 刚到，正要去。
0: 那抓紧，咱们有机会见面聊。
1: 好的。你好。
0: 他们的项目绝对拿不了奖。为什么呀？不为什么，等着瞧吧。
3: 签到完了。
0: 签完了，就是没想到省里一下冒出来这么多潮流能发电公司。
4: 这是资料。
5: 以前没听说过滨海工业大学也正在搞潮流能项目。从这些资料来看，我们的强劲对手应该还是滨海科技大学。
4: 吴院长，
6: 我刚刚看见叶豆豆陪着林杰也去了。你什么意思？
4: 我没什么意思啊。
6: 怎么？
7: 对自己的科研项目没有信心了？
4: 有啊，底气明显不足。比赛就是比赛，重在参与。去吧，好好准备。
8: 知道了。
9: 从这次科技大赛报名情况来看，有一点很是出乎意料的，就是新能源会脱颖而出。你们看啊。 涉及新能源汽车的有12家企业，太阳能、风能、海洋能发电类的就有31家，相反，电子、互联网等却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多。所以明天的评审会可能还会做一些调整。
10: 进来。
11: 哦，都在呢。
10: 李副院长
11: 啊，
12: 明天的比赛场地评审和方式全都改变了。
10: 李副院长，他们是怎么调整的？
13: 老张，大赛组委会把潮流能发电项目和其他项目分开来单独成立一个单元，在一个场合里，对每家的项目逐个进行评审和打分。
10: 这是想让我们参赛者面对面的进行肉搏呀。
11: 老张，
10: 明天咱们的项目你准备让谁去陈述？
11: 你们两个人是这个项目组的正副主任，你们说，你们谁去？
10: 当众发言不是我的长项。那我来吧。好，就是你了，回去好好准备。
11: 好。
10: 副院长啊，听说最近豆豆跟这个林杰打得火热，看来很关心他们那个项目。
11: 老张，林杰是个难得的人才，我们给他一些变相的帮助，一个是给他提供一些机会。 另外一个呢，也想看一看他的实力。咱们集团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14: 你真的不愧是一个搞科研的出身，就是爱惜人才。那是。哎。
15: 哦，我的天哪！不知道还以为进了冰雪大世界呢。
16: 你们俩可算回来了，要不回来能见到这么大的场面吗？
11: 怎么样，准备了？
17: 已经收尾了，多亏了豆豆的帮忙。
14: 辛苦了。
11: 雨神，
14: 这么会说话，既然你们回来了，那我也回去了。反正工作已经完成了。
11: 哎，无数他们都回来了，咱们一起宵夜。
14: 今天你们还是早点休息，睡个好觉。争取明天再大会上舌战群儒。等你们赚到500万的时候，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肯定什么好吃什么。哎，
11: 拜拜啊，豆豆。
14: 嗯，拜拜。
11: 豆豆。
17: 明天你去会场吗？你猜？
11: 我希望你去。
17: 你们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啊。嗯。哟，林姐，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11: 有你的大西瓜，别瞎猜了。

0: 这次七家企业同场竞技，你有信心吗？
1: 那肯定啊。林杰是谁啊？林俊，你参加过歌手比赛，你的信心来源于你的能力，林杰的信心呢来源于他的能力和背后的知识。再说了，他是比赛型选手，明天对他来说 so easy。
2: 你就别捧了，捧得越高摔得越疼。不过我倒是做好准备了，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可是为了这500万努力的。
1: 说的没错，为了500万，
0: 为了500万，
2: 为了咱们的项目，
3: 加油！

0: 今天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
1: 我正找你呢，我想请一天假。
0: 为什么呀？
1: 林杰的科技大赛，我想去支持他。
0: 去吧。

他姑娘不来也是对的，再怎么说他也是冰凌的职员，你说他来了帮谁呀？

技大赛在美丽的瓯江市经济开发区拉开帷幕，潮流能发电也称潮流发电设分赛场，竞技现在开始。担任本场竞赛专家评审代表是著名的潮流能专家钱子峰教授，欢迎。首先上场做陈述的是一号选手，掌声有请。

0: 以上就是我的陈述，谢谢大家。
1: 好，下面请各位评审为我们的一号选手打分。我们来看一下一号选手的分数，分别是65分、70分、70分、80分、60分，恭喜一号选手。 LWD
2: 新能源公司的林杰先生，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评审，各位同仁，我要阐述的是，潮流能依照瓦的发电项目。没错，是依照瓦。在此之前，我曾遭受过无数人的怀疑。 在国外的时候，刚开始和我做这个项目的同伴，一共有6个人，但是3年过去了，只剩下我和另外2个同伴，他们一个是学流体力学专业的，一个是学海洋工程学专业的。在国外做实验的时候，我们还被警察抓，因为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我们也被世界一流的潮流能权威实验室邀请过，给我们非常高的薪水和非常优质的环境，但我还是决定回来。 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儿只有在这里，在中国才能够做成实现。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依照瓦潮流能的发电项目的具体的情况。我研究的依照瓦项目，科技含量主要体现在平台加模块。 这个在世界潮流能领域里面还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构想，属于我们的创新。我们的研究路径主要分为4点：一是海洋发电平台，二是发电机组的模块化，三是水轮机双向潮流发电，四是系统高度的集成化。
3: 等等，请问，你认为建成一兆瓦潮流能机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最大的挑战在于可靠性。
3: 我们都知道，海上设备维护难、成本高，如果可靠性不过关，那么潮流能发电就好比建筑空中楼阁，商业用途更无从谈起。请问，你是如何解决这个可靠性问题的？
2: 这一点在我的资料里面都有详实的说明，就是总成平台加模块。
3: 哎，这是你自己弄出来的概念，它里面具体装的是些什么，你可没有说出来。
4: 教授。
5: 我和我的同伴在国外进行了几十次的实验，我们取得的成果里面包含着数十项的创新，在专利技术未得到批复之前，属于保密，所以请原谅我无法公开。
6: 年轻人，你不想做解释，我很能理解。我只是想提一个问题：你的大功率潮流能研究究竟做了多少的前期工作呀？
2: 各位教授。 在我的总成平台和模块产生之前，我曾经去过加拿大的芬迪湾，到过欧洲的海洋能源中心，并在我国的东部岛屿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在世界上所有已经实施的潮流能发电项目，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基于这样多样采集的数据，才是我们总成平台加模块的设计概念的基础。
3: 我做潮流能研究已经快30年了，你刚才所说的。 现在世界各国正在实施的项目，我也无一遗漏地做了研究。即使是这样，我也没敢碰大功率的潮流能啊。
2: 人类要是想利用取之不尽的海洋能，大功率项目总得有人去实施去。

0: 突破吧。
1: 年轻人，懂点知识是好事，但是不能懂了一点点知识的皮毛就好高骛远，更不能欺世盗名啊。
2: 教授，从研究潮流能时间的角度来论，我是您的晚辈，但是从个人研究的方向、办法、路径来说，我们各有不同，您怎么就能妄断我是欺世盗名、好高骛远呢？
1: 年轻人，你的老师是谁？
2: 我的老师就是这些诸多的案例，从这些诸多失败的案例当中，我找到了如何成功。
1: 没有名师点拨指领，也敢碰潮流能这么尖端的项目，年轻人有点傲气不算大问题，但是要再不务实那就太可怕了。
2: 我和同伴在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年的实验，并收集计算了详实的数据，这些难道不算是务实吗？我想请问一下您，既然您对世界上已实施的潮流能项目有了研究，那可有什么结果？
1: 我的研究都已经有著作了。
2: 钱子峰教授，您所有的著作我都拜读过，您只是把世界上已实施的潮流能项目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而已，而我是逐一的找出他们失败的原因，并且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发电之所以裹足不前，原因就在于设备的可靠性。我们都知道，大功率项目想要发电并不困难，困难就在于可持续发电。而我研究和攻克的目标就是针对于可持续性。
3: 好的，这样吧，接下来呢，请评委老师为我们的参赛选手打分。也谢谢林杰先生，谢谢。

0: 看到任先生的分数已经出来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分别是20分、25分、0分、100分、30分。好的，谢谢谢谢，也再次感谢林泉先生，我们继续比赛。
1: 你怎么回事？口无择言，再怎么说人家钱教授也是主评委，你这不是自掘坟墓吗？
2: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说实话也得分场合。
2: 大哥，
1: 你忘了咱们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吗？可是你出言不逊，把人给得罪了。就算咱们的项目再好，人会给咱们打高分吗？
2: 爱打多少打多少。
1: 你倒是说的轻巧啊，可咱们的项目还等着钱推进呢。林姐，你能不能不要总那么自我？
3: 人有时候为五斗米折一下腰不丢人，
4: 要折你折去，在我这儿没戏。哎，吴硕，你俩去看。
5: 林姐你好，你刚才的发言我都听了，勇气可嘉呀。我对你的项目感兴趣，可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
6: 您是？
5: 啊，他们都叫我崔总，这是我的名片，希望保持联系。
6: 谢谢。
7: 爹，你真是年轻气盛，不计后果呀！冷静冷静，回会场去。啊，中途退赛等于逃兵。既然来了嘛，就要有始有终啊。
8: 只不过是一次比赛嘛，别放在心上。我请了2个小时的假，我得回去了。
6: 谢谢你。
8: 谢什么？

100千瓦项目，现在还在瓯江龙山养殖场运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累计发电0.87万度。

0: 你们的整机率达到了多少？
1: 我们的人从龙山小岛发来的消息，整机效率已超过38%。
2: 好的，从现场的掌声呢，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了滨海科大的项目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0: 主持人，比赛进行到现在，滨海科大100千瓦到目前为止是唯一已实施的项目。
2: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专家团为滨海科大项目打分。好，分数已经出来了，90分。95分，100分，95分，恭喜滨海科大。

0: 现场的朋友解释一下，刚才呢有人对滨海科大项目提出了异议，现在专家团决定暂时休会。朋友稍作休息，请冰能集团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朱瑞和滨海科大项目组和林杰先生前往会议室。
1: 王小环，有人说你们的项目并没有进入到实施范围，
2: 这是谁说的？我们的项目正在瓯江海域持续发电呀，
3: 但是你们的项目并不是你们独立完成的，对吗？最后让机器正常运转并且投入使用的是林杰团队。
4: 林杰，滨海科大100千瓦项目你也参加了？
5: 我只是帮滨海科大解决了发不出电的原因，但具体的主体项目的设计是他们自己完成的。
4: 王工，事实是这样吗？
2: 林杰说的是事实，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是林杰他们帮助我们完成的。
3: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还能算是滨海科大独立完成的项目吗？
4: 你们几个先出去一下，我们需要讨论一下。
6: 针对这种情况，各位专家，你们是什么意见？
4: 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吧。从技术层面来讲，到目前为止，滨海科大的100千瓦是头等奖的最有力竞争者，但是这个项目有2家企业参赛，不能只属于滨海科大，所以我认为这个情况应该做期权处理。
1: 比赛进行到现在，能够称得上成熟的就是这个100千瓦，期权处理我不太赞成。
7: 是呀，潮流能发电能有成功的眼下是实属罕见，我也不赞成对这100千瓦的项目进行期权处置。
6: 能不能这样，这个项目属于2家？
8: 不现实，从报名来看并没有这样的备案。
9: 朱主任刚才提出的疑问就像开枪装了消音器，杀人都不带动静啊。
3: 既然是比赛就要公平公正，是吧王工？
9: 如果这样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啊。
3: 王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狭隘。
2: 不是吗？如果我们滨海科大输了，你们是不是就第一名啊？
3: 来这次比赛之前，领导就跟我们说过，这次比赛只是为了进步，名次只是其次。可是我认为做人做事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

0: 喂，
1: 比赛结束了吗？
2: 还没有。我还想问你，朱瑞怎么知道我帮滨海科大的事儿的？
1: 之前在实验室聊天的时候我说漏嘴了。
3: 干嘛问这个啊？
0: 朱瑞给现场的评委递了纸条，滨海科大可能要被取消资格了。
1: 这么严重？
0: 嗯。
4: 请大家立刻返回现场继续比赛。
5: 我先不跟你说了，比赛结束后我再跟你联络。
1: 好。
0: 爸，你怎么来了？
6: 你今天是，算了，回家再说吧。我公司还有事儿，我先走。
4: 下面请冰能集团选手上台阐述他们的300千瓦潮流能项目，掌声欢迎。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要的，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千年瑰宝，戏曲与腔调流转，演绎百态人生，与方寸舞台铸就文化丰碑。
6: 他说的没错，但我们不止这一面。
7: 年轻的，
6: 潮流的，
7: 破次元的，
1: 戏曲正青春。
8: 可什么是青春戏曲呢？
1: 就是与当下对话，

0: 次次创业作答，与青春肆意碰撞，擦出灵动的火，让熟悉的旋律化作数字音符，叩响那时代的心，大胆触碰边界，连接四海目光，与新朋友、新次元同频共振，老唱腔也是新顶流。于是，走出去不再是口号。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0: 向上破界，向下扎根，在潮流中开花，在年轻土壤里结果，从容换新，不断融入时代和声。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3: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4: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3: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
1: 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5: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3: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4: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8: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6: 对不对
8: 都还可以的。对，
7: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对，
7: 是不是很
6: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7: 对。然后我现在啊，进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8: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6: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4: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

0: 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 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是冰能集团的项目代表朱瑞。下面，
1: 喂，
2: 喂，你好，请问是林先生吗？
1: 是我。
3: 哦，我是恒林小区物业的，之前过来结清物业费的时候，钱数算错了，你看什么时间过来取一下？
2: 还有，让新业主方便的时候来物业做个登记，
3: 或者你把新业主的电话给我，我来联系也行。
1: 什么新业主啊？
2: 您不是说房子已经卖了吗？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专家评审团为冰能集团选手打分。70分、60分、70分、80分、75分，恭喜冰能集团。

1: 世界继续努力啊！文杰，比赛都结束了。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官人还能让你有憋死？接着干吧。
1: 文倩也胡，今天就分。
3: 财迷呢？
4: 都汗蒸去了，跟那排毒呢。
3: 排毒？切！
5: 让他赶紧排，跟他打电话说，我们收拾完行李就去接他。
6: 好嘞。喂，林杰。
5: 豆豆，
6: 怎么样？拿奖了吗？
5: 刘科长说的没错，正在参与。
6: 那倒是拿奖了，滨海科大。
1: 没有，滨海科大被取消了资格，第一名空缺暂不做评审。

0: 集团拿了第二名，第三名是滨海工业大学。
1: 看来朱瑞回来又得嘚瑟了。
2: 你今天怎么没来？
1: 一个是单位，一个是好朋友，你们两个相争，我不是不想面对吗？
3: 不过滨海科大的项目是挺可惜的。
0: 是挺可惜的。哎，你在哪儿呢？晚上一起吃饭吧。
1: 我已经回省城了，假期结束了，我今天已经开始上班了。
0: 行，那有机会再约。
1: 嗯，一定会的。
4: 我说什么来着？我们完全是有实力的，得这300万完全没有问题。
5: 靠别人撤梯子得的奖，一点也不光荣。
4: 我那是维护比赛的纯洁性，只要是比赛就得公平公正，要抱着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
5: 你这种科学的态度，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
4: 你认识问题实在太浅薄了。
5: 你看见别人看我们的眼神了？
4: 看见了，我认为那是羡慕的眼神。
5: 你，
6: 说，
0: 爸，
6: 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7: 林叔叔，
8: 林炫，你先出去。
6: 居然敢卖这房子！
8: 这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有权利买。
6: 你再说一遍。
8: 已经卖了，没什么好说的。

0: 路过这儿过来看看，你还真在家呢。
1: 脸怎么了？我看看怎么了。
2: 不小心撞门上了。
1: 什么撞门上？怎么撞那么严重啊？看看。
2: 别问了。
0: 你说在家呢？
1: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准备回千勇。
3: 林杰，咱们一会儿还得接趟无数，我先上车等你。
2: 你先上车吧。
1: 晚几天走不行吗？我想和你好好聊聊。
2: 钱宇辉那边一堆子事儿呢。云若，你今天到会场支持我，谢谢你。你看到的很多事情都是误会，回头见面再说吧。保重。
0: 哎，林杰。

0: 你跟林杰动手了？你怎么知道的？云茹说林杰脸上有红肿，我一猜就是你小子截死我。
1: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你别管这事，
0: 我根本也管不了你们爷俩的事。找我什么事？
1: 咱们研发中心的首要任务是盾构机轴承的研发，可是别的业务也不能搁置下来，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轴承的配套任务。你放心吧，我按照计划在推进呢。
0: 那就好。
1: 我听下面的人说，云茹这孩子工作很主动，很踏实。
0: 对，我都没想到。 他刚来的时候，我以为他图一时新鲜，现在这情形一看啊，跟换了个人似的，埋头钻研技术，我真没想到，
1: 这孩子有出息，以后比他爹强，
0: 应该是啊，这才刚开始，路还长着呢，走了。

0: 先生，您喝什么？麻烦你告诉对方，我可以出高价赎回这套房子。嗯，您说的高价具体是多少呢？方便的话告诉我一下，我也好和对方去面谈。嗯，
1: 50万。
0: 嗯，我试试。
1: 如果对方还不肯卖，嗯，那你就问问他的最高价位是多少。
0: 嗯，好的，我知道怎么去办了。
1: 拜托你，这件事情一定得办成。孩子他是不知道，这老宅子对我很重要。
0: 好，明白了。

0: 这户外实验和咱们之前的室内实验相比，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这手里的300万天天往外流，真是不经花呀。眼下咱们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现在得算着手上的钱花。后面我的主要精力也会去寻找资金。另外，咱们还得多去招些专业的人才。
1: 要是王一畅在就好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米勒实验室情况怎么样了。
2: 一唱在当然好，人各有志。我们还是想办法多找些专业的人才。明白。
3: 马律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孙小姐你好，是这样，你买的那套老宅子，现在中介电话联系我了，
3: 说卖方现在想高价赎回去，想让我咨询一下你，有没有意向出让啊？
2: 高价收回去？
3: 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再告诉我行吗？好的，行。谢谢啊。哎，没事。高价赎回去，这怎么可能？这块
2: 我现在看数据是没问题，但是这奇怪的就是我们在……
3: 打扰一下，李迪，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单独跟你说两句话。
2: 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
3: 你过来。
2: 赶紧等我一下啊。
3: 行。
2: 忙。
3: 你帮我个忙呗。
2: 又是林姐呗，
3: 你帮我给她打个电话，问她科技大赛获奖了吗？
2: 你不都去科技大赛了吗？
3: 你帮我打一个怎么了？
2: 电话给我。
3: 给你打。

0: 科技大赛得奖了吗？
1: 得了，参与奖。
0: 你什么情况？行，我知道了，挂了。没得奖。你怎么了，雨若？
2: 没事，我就是好奇问一下。
0: 雨若，我希望你以后在工作的时候不要老想这些事儿了，好吗？
2: 嗯，我知道了。
3: 小叶。
4: 啊，周主任。
3: 那天科技大赛的现场，你也没去。你真的错过了看最好风景的机会。
4: 朱主任，我是每天都在单位看风景，不用去现场看。
3: 你就一点没感觉到我的优秀吗？
4: 哎哎哎，你们昨天看 F1 大赛了吗？
5: 哪有时间看呀？
4: 我跟你们说呀，昨天那场比赛真是太奇葩了。
6: 怎么个奇葩了？你说说呀。
5: 对呀。
4: 都最后一圈了，结果第一名和第二名撞在了一起，冲出了赛道。你们猜结果怎么着？
6: 怎么着啊？
4: 让第三名给捡了个漏。哎呀，那人站在领奖台上，那笑的呀，那开心的牙花子都笑出来了。
5: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4: 对呀、啊，可笑不可笑？
6: 可笑，可笑，太可笑了，
5: 太可笑了，
6: 无奇不有。
4: 可不是嘛？
3: 你这什么意思呀？你的意思是我这捡了个漏呗？
4: 朱主任。我们这不是说比赛呢吗？哎，我跟你们说呀，这个比赛是真好看。朱主任，你没事也可以看看，真的。
3: 小叶啊，
4: 嗯，
3: 这 F1 的比赛你还真没看明白。
4: 哦。

0: 有点像是要下大雨的样子。循环水池都已经建成了，下点雨怕什么？我不放心，我去看看。林杰，
1: 咱俩一块去呗。
0: 哎，这个水泵、还有电棒、电柜，这些到时候都得把它给遮挡，防止淋到雨。
2: 这下雨天的上哪儿去找人呢？
0: 下雨天这循环水池还真得加个顶棚，要不然雨中作业会很不方便啊。
3: 去村里边找找，看有没有人愿意干这事儿。
0: 我现在就去。
3: 哎，这些东西的安装预埋都考虑到了吧？
0: 冰姐，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可是严格按照图纸施工的，你不考虑清楚，我能放在这儿吗？
0: 这话里边有情绪啊，我哪敢有什么情绪啊？哎，你该办的事情都办了吗？ 那供电局，
3: 你是认为我这几天没干活是吧？你好好看看，这整个循环条件的啊，还有这儿的工程，这儿的变压箱，这儿的水泵，我这些天跟施工队还有供电局都忙成什么样了？哎，你怎么就不心疼心疼我呢？你还有什么疑惑吗？要是没有啊，我现在还要跟供电局联系一下啊。喂，是县供电局吗？哎，你好，你好。
4: 我是小吴啊，你看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店给我们租送上啊？明天？哦，谢谢，真的是太感谢了啊！好，谢谢啊。
3: 李副院长，
4: 嗯，
3: 下雨湖快到了，您看咱们先去哪里啊？
4: 咱们先去湖管委会吧。
5: 那咱们什么时候跟林杰他们联系啊？
4: 等咱们把那边的事情落实了，再跟他们联系。
5: 按理说他们的样机试验场应该建成了吧？应该是吧。可这天可要下大雨啊！
4: 是啊，这里的雨季就快到了。
5: 没错，雨季一到，对做户外试验是有影响的。
4: 不要紧，等咱们选好了纸，把准备都做完了，最快也得一个多月了，那时候雨季就过去了。
6: 李副院长，您是不是早把这个因素给考虑进来了？
5: 千禹湖的雨季我经历过。

0: 可折腾人了。
1: 喂，你好。
2: 喂，是滨海科大潮流能研究所吗？
1: 是的。
2: 我找你们王小环工程师。
1: 你好，我们王工正在开会，
3: 请问您是哪位？
2: 啊，我是经发局的，我找你们王工有事商量。
4: 喂，哪位？
2: 我是经发局的刘淼。王工，你还记得我吗？
4: 啊，记得记得。刘科长，您今天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2: 啊。

0: 科技大赛的事，潮流能一等奖不是还空缺着吗？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案，想跟你们事先商量一下。LWD 新能源公司共同赢得，您看怎么样？什么？共同赢得？
1: 刘科长，这个我不能同意。毕竟这个100千瓦的项目，我们付出了非常多，而他们只参与了一个月。如果这样分配的话，对我们实在太不公平。
2: 那肯定也是会找到解决方案的嘛，可能只是时间上会吵一些而已。
0: 啊，这样，电话里也一时说不清楚。你们先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你们最好抽空来一趟瓯江，怎么样？
3: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4: 王工，科技大赛那边怎么说？让我们和
5: LWD 公司平分奖金。不是，这凭什么呀？我们研究了3年，他们才研究几天而已啊。从时间上来说，确实是不公平的。可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导流装置，
6: 我们不知道还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做成功。
5: 王工，你怎么老替他们说话呀？这件事情我心里也不舒服。可是这个项目，毕竟最终是他们帮助我们完成的，还是让院长来做最后决定吧，咱们也做不了主。不过我倒是有点好奇，这个林杰到底是哪路神仙？
7: 他能加入我们团队，那倒也不是什么坏事。陈云，我想去当千人国。你这项目主任，你走了，这边的事儿谁管？
8: 朱瑞啊，你个人的事儿啊，我不想多说，但是今天呢，我还真的想说说你几句。陈云，您说，
7: 叶豆豆是个心气很高的女孩，难道
8: 你真的没看出来？他心气再高，不也是农村出来的吗？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能有这种想法？
7: 程云，有些话我也只能跟你说。我好歹也是个工程师，怎么就配不上他呢？人家比你年轻，你还带个孩子。你现在啊，先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你的事儿我想着呢。合适的时候，让你嫂子帮你张罗张罗。
9: 谢谢程云，我的事就别让嫂子操心了，我先忙工作去。
10: 二位，你们说这电通的及不及时？
11: 及时，算你立了一大功了。
10: 哎，你可别夸我，你不认为我在偷懒就行了？这段时间啊，我突然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像一个工程师，天天和这帮施工队的兄弟打交道，
11: 倒挺像个建筑工人，建筑工人怎么了？万丈高楼平地起，靠的都是建筑工人。
12: 说，事儿就是这么干的。你看我那个朋友李斌，人家还是博士生，高学历，整天都在生产的第一线，满脸一身汗，一身机油，还自嘲自己是生产线上的博士生。我看我们的定位就是潮流能的建筑工。嗯，
13: 在理儿。
11: 你这话说倒挺有理。哎，你这个包工头
12: 可不能拖欠我们建筑工兄弟的钱呐。
11: 放心吧，肯定不会让你饿着。哎。
14: 谁来了？李副院长，哎，您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们呀。
15: 李副院长好。哎，
14: 李副院长好。
15: 哎呀，这地方看着挺近啊，老乡一指，拐了好几个弯道。
14: 我们这个进度还可以吧？
15: 哎呀，真是越来越有规模了。
14: 李副院长啊，那是我建的配电站。
15: 哦。
14: 那是我修的监测室。
15: 啊，这个循环水槽也是我设计的，这个最难了。这些天啊，差点没把我给累死。
16: 对，都是你一人干的。
15: 行了吧，你别嘚瑟。
16: 哎，你们从无到有，费了不少心思，都是实干派啊。
15: 哎，李副院长说的对啊，我发现你们效率可真高，我现在对你们呢就一个字儿服。
16: 李副院长，啊，要不去监测室再看看？
15: 好，谢谢。

0: 有什么话说。没话，有什么可说的？阿杰那孩子那么大了，你动手打人家，我给你把孩子惹急了，人揍你，白揍。
1: 他敢？
0: 你以为怎么着？你岁数大了，有什么不能说开的？你们俩，
1: 你不知道这小子心有多黑，神不知鬼不觉，背着我就把老宅子给卖了。
0: 因为你把话说得太绝。
2: 那孩子需要钱，
1: 没有钱就卖老宅子，那是我跟淑芬

0: 小帆说的对，你应该找个老伴儿。不找。你这种人啊，就应该找个女人来照顾你。
1: 管管你！
0: 这么多年我都过来了，过独了，习惯了，我还找个人管我，有病啊！反正我和小帆的意思，我太大了。 阿杰那孩子，你相信啊，不会记仇的，人家犯不上你这个老头。等他回来啊，我来跟你们说和说和啊，你也不用太自责。我才不自责呢。
1: 反正手也动了，他要是记仇，那就断绝父子关系。
0: 你就在我这嘴硬。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那个刘科长告诉我，这次科技大赛，金发局打算给林杰补发奖金。振声，他亲口告诉我的。
1: 你得告诉我，金发局为什么要给他奖杯？
0: 林杰帮别人公司研发了个项目，专家们评为一等奖，一等奖500万奖金，阿杰至少能得2000000了。
1: 那就说。
2: 这小子欠喝下，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不断就父子关系了。 到时候他钱没了，又要打这个老宅子的主意，来来回的钱怎么着，都让中介给赚了。
0: 哟，小丫头片子，还挺有经济头脑的。
2: 那是呀，
0: 看出来。那个，马律师那边怎么回复中介呢？
2: 就让马律师跟他说，要想赎回老宅子，给我650万。
0: 云茹，你心也太黑了吧！650万，
2: 你到底是不是我闺蜜啊？你还不了解我呀？我不是为了要这个钱，我是让他死心。
0: 行行行，你厉害。
1: 林先生，我听到这报价也吓一跳啊！这哪是在谈生意啊？这分明在抢钱啊！哎，可对方律师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
3: 能不能这样？
4: 你约我跟他们见一面。
1: 我电话约过了，对方不肯过来。我觉得这个报价还有一种可能，我分析。
4: 什么可能？
1: 就是对方根本就不。

0: 1号到28号，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1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

更隆重的典礼是第二天举行的。张俭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赐六品朝官。中状元点翰林，接着入军机，这是老师翁通和走过的道路，也是他对张俭的期待。甲午年的大清帝国正逢多事之秋，张俭十年前预言的朝鲜危机在这一年爆发，日本入侵朝鲜。围绕战与和，翁同龢与李鸿章展开激烈对峙，最终大清对日宣战。不曾想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遭遇始料未及的挫败，而宫中却还在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挥金如土。张俭察觉到大清并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他也看到翁同龢处境困难，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光绪皇帝，但真正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却是慈禧太后。张俭感到焦虑和失望，却又无可奈何。就在战局最焦灼的九月，一纸电报将他再度召回故乡。张俭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带着儿子状元及第的喜讯离开，父亲的一生或许得到了想要的圆满，但没能陪伴父亲最后的日子却是张俭的恨事。一地之名何补百年之恨，为亲之望何如事亲之忠。两代人交错而过的望与恨，都留在了这个刻骨铭心的甲午年。张俭居家守孝期间，清军在战事中节节败北。第二年春天，中日马关条约签订，那是大清帝国对外签订的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一。听闻此讯当晚，张俭在日记上一条一条记下合约实款的内容。他说，亡国之马关条约，朝廷能忍，吾四万万同胞不能忍。纵使悲愤至极，他又能做些什么呢？祭奠父亲的时候，他自我谴责说，作为一介书生，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杀敌，不能除奸，无论对于父亲，对于国家，都深有亏欠。甲午之战留给中国民众无尽的创痛与耻辱，却也将这古老的国家从千年大国梦中猛然唤醒。大清帝国如处覆屋之下，漏轴之中，星火之上，自此开始无法挽回的走向崩溃。失夷长技并不足以质疑，仅仅发展经济和技术是无法让一个国家强大的。朝廷终于意识到制度问题才是根本，想要变法维新，却再次被权力斗争中断。世界也没有再给大清帝国自救的时间。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列强瓜分世界的战火凶猛袭来。在一次次的战败和屈辱中，在一次次改良的努力无效后，所有人都不再对这个王朝抱有任何希望。公元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的新军发动起义，并很快在整个中国形成燎原之势。

元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也是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清朝正式灭亡，2000年的帝制随之终结。末代皇帝的退位诏书中说，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个月后，袁世凯在北京上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决定性的事情似乎总是静悄悄一声不响地在发生。在风云滚滚的辛亥年，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最终坐收渔翁之利。袁大总统醉心于权力，他曾经的老师张謇却将满腔热情投入到了另一项事业中，他已为此跋涉了数年。早在马关条约签订那一年的冬天，张謇就开始在家乡南通筹办纱厂。南通盛产棉花，传统棉纺织业发达，产品和市场都有基础。翰林院几次发来催促他回京的电报，张謇都置之不理，因为他已经看到中国之大患不在外侮之纷呈，而在自强之无实。张謇想为国家开出一条坚实的自强之路来，他将工业提到首要位置。在亲自拟定的厂约中，他明确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盐商仍向儒，张謇心中所想的依然是国计民生。他选择的纺织业，既是家乡的天时地利，也事关国计民生。上千年来，商人在中国社会都被视为末业，张謇经过反复考虑，认定中国需振兴实业，其责任需在士大夫。他为纱厂取名大生，源自周易中的一句，天地之大德曰生。状元办厂轰动一时，但在动荡的时局下，筹股买地建厂房都历经艰难。张謇用了5年多时间，直至最后背水一战，大生纱厂才正式开车纺纱。幸运的是，正好赶上纱价看涨，纱厂在投产当年就实现了盈利，此后利润节节攀升，第二年得纯利50000两白银，第三年100000两，到民国初年累计纯利达到370多万两。在这10多年中，张謇又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创立了近20家企业，有垦木公司、盐业公司，有油厂、面厂、铁厂，还有酿造公司、轮船公司等等，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资本集团。从清末到民国，从政的召唤时常传来，张謇也陆续参与了不少政治事务，但他的政治热情远不如他对实业的狂热投入。他希望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早日臻于富强，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那条路。那是一段民间实业家们大展宏图的时间，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在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

工厂，更不知什么是股票的时候，张俭已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时代的改变让股东们愈发充满信心，他们期待着推翻了帝制的中国万物生长，万象更新。建设新国家需要新人，兴办实业所获之力正是张俭兴办学校所需之资。通州师范学校是他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开学前一天，他会和工作人员一起将学生宿舍门上挂名牌的钉子一一敲实。他甚至亲自去布置学校的厨房和厕所。学校教授的不再是古代典籍，而是管理法、修身、历史、地理、算术、文法、理化、测绘、体操等实用课程。张俭尤为看重师范教育，此后又专注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并兴办女子师范学校。这些学校向全国各地的学生开放，他希望受教者学成后能把新式教育的火种带回家乡。国家正在建设共和体制，这位曾饱受科举之苦的前朝状元坚信，只有赋予每个人知识、思想和品质，使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民，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中华民国成立后，张俭的经济事业逐渐进入鼎盛时期。公元1917年，大生纺织公司成立20周年，张俭在纪念会上向股东汇报，公司历年纯利累计总额达到白银1600多万两，这是中国民族工业史无前例的成绩。张俭成了那个时代受人敬仰的实业英雄。在棉纺与垦木方面的巨大成就，为他在东南地区以至在全中国都赢得了声望。他的内心充满喜悦，那是一个一心做事的开拓者久经开垦之后终于取得胜利的喜悦。故乡之地如今处处充满现代气息，县城重新做了规划，镇与镇之间建起了公路，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和棉花的车辆在畅通行驶，高耸的烟囱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这里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民间博物院和第一所气象台，印书馆、图书馆、医院、公园、剧场一应俱全。教育已从幼儿园办到大学，老者有养老院，少者有育婴堂，其他疾苦无告的人有残疾院，有盲哑学校。许多的设施与机构都是开创性的，不应该，凡是应该做的他就竭尽全力。他说自己一生行事无非8个字，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就这样凭一己之力，他开创了一片产业，改变了一座城市，造福了一地百姓。

也从未忘记初心所向，救国。但是凭一己之力能改变一个国家吗？袁世凯下台后，各地军阀四起，成立不过数年的民国很快被拖入混战的泥潭。之后十多年里，城头变换大王旗，战祸接连不断，军阀暴政虐民，加上连年灾荒，国民经济陷于凋敝残破。外国垄断资本趁机加紧控制中国市场。近代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就这样雨打风吹去，张謇不得不煞费苦心周旋于相互征战的各派军阀之间。他全力调解，呼吁和平，但战火不仅没有停息，反而离南通越来越近了。他本想安度晚年，却不得不面对人生最大的危机。兵荒马乱之际，又逢连续三年的风雨虫害，加之外国资本对原料、运输、销售各个环节的倾轧，张謇的企业负债累累，即将破产。企业最终抵了债务，全部被江浙财团接办。三十年里，张謇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本希望做一个榜样先锋，由南通而到全省，再到全国，每一个人都从身边做起，一起把这国家变一个样子。但他最终只能成为世人眼中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那些和他同时代的实业家几乎都走向了同样的结局。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泪洒江枫前。写下这句诗的时候，张謇或许意识到了仅仅靠实业无法从根本上救中国。

个人的得失荣辱，张謇并不在意。回顾经办实业的历程，他说自己向来是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的。他只是感叹自己不幸而生今之年代，让他倍感牵挂与无解的，是从大清到民国始终未能创出一条强国之路。晚年的他还在期盼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几十载春秋过去，他想救的国和民依旧处于贫弱之中，这是他和他这一代人的不甘与遗憾。张謇曾经设想，一个人的一生要定三个时期，30岁前是读书时期，30岁到60、70岁是做事时期，70岁以后又是读书时期。他的一生都在积极进取，努力做事。只是做事时期的曲折艰辛和对国家前途的思虑，已耗尽了他的心力。1926年夏天，张謇突然病倒，很快去世，时年73岁。按照他的遗愿，入殓时

家人给他穿上了大生沙场织就的布衣。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曾提一句家事，说一句私话。他念的是南通的电厂没有办成，南通的民兵制度也还没有办成。出殡那天，数万乡人沿途而立，为之屏息嗟叹，注目送别。

0: 出路究竟在哪里？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那是一段漫长而暗淡的岁月，梦醒了，却发现无路可走。所有人都在寻找方向，他们怀疑过，苦闷过，迷失过，挣扎过。就如同时代的维新人士梁启超所言，一路迎着风，遇着雾，不知道前途怎生是好。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过求索和奋斗，为给国家寻一个光明的未来。张謇自言道，生以愁到死，既死愁不休。而那个令无数人愁苦的时代，也是无数人挺身而出的时代。他们像张謇一样，把救国的责任担在了自己肩上。正如后人所言，自古以来，中国都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与张謇同行的人中，有人以生命为代价推翻帝制，重建国家。有人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以悲悯大爱之心在乱世中坚守。也有人埋首书桌，专心科技，精研学术，实践着科学救国和理性启蒙之路。还有人选择用文字呐喊，唤醒国民的心灵，以手中之笔为匕首，为头枪，去和旧世界战斗。一代人未完成的使命，将有另一代人继续。新的道路就将在这一次次的探索中开辟出来。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2: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3: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4: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拨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

0: 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1: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是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的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几万块钱。
0: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1: 对。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2: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一家核心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2: 有的有的，他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啊，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维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很多人都说啊，装修是个无底洞，明明预算10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房小区的戚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5: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线嘛也暗，杂物东西嘛也多。看隔壁装修得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6: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8万到29.8万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5: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0: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怕踩坑，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专门带了一家核心装饰的资深的设计总监上门了，免费呢帮我们这个大哥呢现场来量房。
6: 经过了深入沟通，我们了解叔叔的3大居住诉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3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7: 像入户的这个柜子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鞋柜、餐边柜整体的一个收纳。像卧室，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窗户那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窗户的位置。然后还有咱们的厨房区域，厨房的话我想把厨房门扩大做成双推门，让过道的采光能进来，并且冰箱能放到厨房里面。
0: 那设计师给您这样的设计您满意吗？
5: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装修好了要大约要多少钱？
7: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的话，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一家核心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5: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7: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0: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儿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预约，活动仅限30个专属的名额，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

0: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3: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4: 很满意，
3: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2: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3: 合同价是70多万。
2: 70多万、
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4: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3: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也挂上去了，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3: 是不是很
2: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3: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
4: 了。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3: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以多云为主，偶尔有阳光现身，早晨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体感较热。预计本周末梅雨带南压，我区降雨减弱，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性阵雨，梅雨季晴雨反复无常，大家按需调整出行计划，抓住降雨间歇进行晾晒活动，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28号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29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3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90到140，空气质量等级良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氯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31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港湾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3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蓝天之下，草原之上，是如风般驰骋的骏马和追风的汉子。对于世代逐水草而生的牧民而言，马是最亲密的伙伴。在藏族文献中，甘南素有安多马区之誉。位于黄河河区一带的马区盛产河区马，与蒙古马、西域马并称中国三大名马。藏族同胞心中的英雄格萨尔就曾凭赛马而称王。对马的热爱就如同甘南同胞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一般，早已融入血脉之中。马区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中国赛马之乡，每年夏天都会举办国际赛马大会，各乡镇也都会举办自己的赛马会。尼玛镇因为坐落在县城，前来参赛的选手自然也就多了一些。在暴雨中，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奔腾的骏马仿佛就是他们狂野内心的外化，安多汉子们如风般飞驰，迎着雨，顶着风，澎湃，驰骋，热爱，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命运共同体中，生态文明新形态在甘南大地将以怎样的样式精彩呈现？万马奔腾的节拍如同在草原上敲击着铿锵的鼓点，天地人心生生不息。

下河干家八角古城，这里是安都文化的重镇，日益升温的旅游热土。不同于中国大部分的方形城墙，八角古城的城墙呈十字形，城墙之下所有地方都在城墙弓箭手的射程之内，防御上没有死角，设计十分精妙，曾是中央王朝吐谷浑、吐蕃、西夏激烈争夺的军事重镇。

这天一大早，桑吉东芝便开始忙活起来。26岁的桑吉东芝，世代都住在下河的甘家一带。今天，他要和村里100多户人家的小伙子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插剑节。

0: 这是藏族同胞对山神的敬拜仪式，以祈求家园平安。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

0: 颂赞山神的欢呼声与心情一起放飞。这一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东芝却有些心事重重。东芝的母亲常年生病，父亲也在前几年做木工时左手伤残，他成了家里唯一的重劳力和顶梁柱。家里的400多只羊就是全家人重要的经济来源。而最近村委会建议牧民们尽量减少养羊数量，给草原几年修复期，这让祖祖辈辈靠牧羊为生的桑吉一家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困惑。转型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桑吉东芝无所适从。插件结束后，听着村民们都在一起讨论减少放牧的事情，东芝也决定和父亲聊一聊。
1: 基本的修改的咋通过咋通过咋面他咋面不明白的东西他又好像叫个心他又你又爱马里没平安呢那么上路不叫过去了但是那些日本的就可以去自由了呢他从高的去见了的他让我上路他的都跟了
0: 未来的日子何去何从。桑吉东芝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相比年轻的东芝，中年的父亲似乎更加难以接受生活的改变。在喜欢吃羊肉的北方，甘家羊肥而不膻，绝对是羊之上品。前一二十年，人们对甘家羊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放牧牛羊的数量迅速倍增，严重超过了草场的承受力，导致草场光秃和退化，急需给草原留出足够的修复期。东芝家的草场似乎更严重，已经无法承载，他只能将这400多只羊转场到临近的青海省，租借当地的夏季牧场。对于东芝和他的父辈而言，世代依靠放牧为生，如果要做出改变，那么前方的路又在何方呢？村委会针对这一现实，鼓励大家发展牧家乐等旅游业。幸运的是，这里的旅游资源着实丰富，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旅游业前景广阔。村里组织有定期的厨艺培训班、管理培训班，为村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以便他们更好转型。就连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家中，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这就是东芝的人生十字路，转型的路谈何容易。

0: 来，我让那边走，
1: 村长。
2: 在砖厂出发前，东芝找到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的小学同学，详详细细地咨询了相关的政策和问题。
0: 当地一些官，请从我干。
3: 对，他们大陆罗江岸地，我想你咱才搞这么多的代木壳子啊，规模啊啊，你还做几个啥？对不对？木这个干嘛的？这个不住的规模。
1: 是。
3: 对嘛？咱才去哦，谁那穷路的通呢？个规模什么的木矮的，干嘛矮？就是住的可能是。
0: 那咱个啊，干个规模搞的呢？那个大概你要几个的？从哪批过的？哪能跟你签名呢？不能再弄个的。
1: 对。
0: 啊，对，那大人跟你签，弄个。
2: 甘南实行禁木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政策。村委会主任耐心地为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和生态账，在减少放牧的同时，依靠禁牧补贴足以养活全家，还可以腾出手来创业。冬至的心被说热了。但在下定决心前，转场的日子到了，默默收拾好行囊，在夏日的清晨出发。穿过白石崖的峡谷口，他与羊群一起沿着先辈千百年来的足迹开始转场之路。

经过两天的跋涉，桑吉东芝赶到了遥远的夏季牧场。放牧之余，桑吉东芝已经通过手机认真学习做饭，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几样招牌菜的雏形了。

而帐篷外的月亮也已悄然照亮了他的心。甘南的大地和已经延续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一样，都将以不可逆的潮流走向绿色现代化的进程中。桑吉东支正在经历着这一切，有不适、迷茫，甚至阵痛，但更多的是新的可能与希望。一个月后，桑吉东支接到了村委会同学的电话，一期免费的厨师培训班正在村里举办。东支把牛羊交给朋友看管，回到村里开始全新的技能培训。东支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母亲一般的草原不可能无限过度的索取，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也是这里流传久远的朴素道理。对东芝而言，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无限可能的开阔未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可以从容和舒展地走向未来。看得见美丽，也留得住乡愁。当桑吉东支在人与生态之间如何取舍而苦恼抉择的时候，距离他100多千米的嘎海湖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与收获。每年春夏时节，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若区县境内的嘎海便成为各种鸟类生息繁衍、栖舞翱翔的理想家园。依然自得间一派生机盎然。为了这一切，有人倾注了青春，也安静了内心。他叫张勇，曾经是嘎海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现在虽然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但他仍然时常来到嘎海看看这些动物伙伴们。2003年，作为嘎海保护站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的张勇初次来到这里，他至今

0: 少不了初到赶海时的所见所闻。
1: 再开始真苦，啥都没有，住在老百姓房子里面，像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想想这-20多度，春天刮大风的时候，就刮得漫天都是黑土，20米以外就看不清了。
0: 赶海是天鹅越冬的枷锁，每当天气转冷，他们都会穿越广袤的天际，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抵达这里。
1: 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天鹅的数量不多，零零散散的，就是个30多只。那么从2010年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这边越冬的大天鹅逐年在增加，最多的时候我们监测到要300多只呢。那么到现在呢，基本上保持住100多只的这个数量。
0: 但这几年，一对特殊的天鹅引起了张勇的浓厚兴趣。
1: 201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偶尔的发现，怎么有2只它一直不走，它冬候鸟嘛，越完冬以后它就会迁飞北上到它的繁殖地，为什么有2只它会留到这儿，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紧接着呢，这2只大天鹅在果贸湿地呢做巢产卵了，不过我们的理解是它在这生小孩安家了。
0: 这对天鹅的选择，也许是赶海生态变化的缩影。10多年来，赶海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的青春记忆就是不断地环绕着这片湖，一方面要防止偷盗者的靠近，一方面要详细观察和记录这里水文、气候、鸟群的变化。由于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赶海的鸟群，它们的习性、喜好他都摸得透透彻彻。
1: 这个雄鸟啊，在求偶的过程当中，他会把这个水里边的水草捡起来，就像现在咱们的男生向女生求。

0: 线就是花，它的那个水草就是代表的那个花。
1: 上万只鸟儿都仿佛他的亲人一般熟人，充满感情。

这一组照片穿越近20年的岁月，见证着一个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也见证着这方水土的日渐动人。

0: 此前有160多户人家住在嘎海湿地，他们长期在此放牧牛羊，直接影响了嘎海湖面面积和鸟类栖居的空间。为此，当地决定对嘎海村民进行生态搬迁，从湖边搬到国道旁。
1: 保护区成立以后，国家拿国有的草场和老百姓的以前承包的这个草场要置换，置换出去以后，保护区才把这一片围起来了。慢慢这十多年的这个恢复啊、整治啊，就现在的这种效果。
0: 让人给鸟让道，并为了他们而搬离世代居住的地方，这让当地居民难以理解。张勇在内的工作人员前前后后做了多年的思想工作，才最终还了嘎海一片洁净。当地政府考虑到牧民的利益，采取禁牧补偿等措施，每年5月到10月为禁牧期，在此期间对牧民给予补偿，给草场留出宝贵的修复期，也为鸟类的生息繁衍留出了空间。给鸟类搬出生存空间的同时，生态的理念也搬进了人们心里。这样的努力和付出换来了巨大且长远的回报。在本世纪初，嘎海的湖面面积只有485公顷，如今已经达到2700公顷，还有12000多公顷的沼泽湿地。嘎海湖面积增加的意义是重大的，淘河水流随之增加，不断为黄河注入澎湃的源流，有效防止了因水位下降而导致的河边土地沙化，也让这里的动植物种类极大丰富。
1: 嘎海湖的水鸟的话是70多种，目前来说加上整个这个山地鸟来说的话是就是80多种，最早呢我们监测到这个鸟类的话是有个40多种。一级保护的水鸟啊，现在的话是这个黑颈鹤、黑冠，主要是这两种。猛禽类的话是，比如说是金雕、北纬海雕、猎隼、呼鹫，这是我国家一级保护的。
0: 除了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增加，连猛兽们也爱上了这片美丽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被誉为雪山之王的雪豹。
1: 动物专家和动物学者们，他认为这边没有雪豹的分布，青藏高原这边的话是它太靠南了，理论上是没有，现在几个点位上这几年都很正常。

0: 护。王建之。
1: 事实上，在这片大的保护区域内，还有许多像张勇一样默默奉献青春和热忱的保护者。其中一项漫长、艰苦且繁重的工作，便是红外线监测仪器的布控。他们需要通过布控信息来判断嘎海生态的变化趋势。又是新的一天，监测人员开始了他们的必修课——爬山。他们已经成功布控了32台红外线监测仪，今天便要在这片广袤的密林中找寻到其中的8台，为其更换电池和储存卡。

看到遗弃里野生动物的憨态萌样，便是他们一整天爬山的最好回报。这里海拔很高，来回都只能步行，因此早上六点他们就得出发，一直到晚上八点才能返回。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扩大红外相机监测的工作，从而更好和精准地收集周围野生动物的数据和活动轨迹。

0: 对于许多人来说，看群鸟翱翔，百花怒放，是一种浪漫。但对于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人生的价值。他们最绚烂的青春时光，都与这里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与人们命运与共的整体。在嘎海边，张勇用20年的时间记录下令人动容的变迁，西河道老人则用了30年守护着不变的初心。已经70岁的西河道老人世代住在嘎海边。30年前，嘎海保护机制尚不
1: 的故事，也让常家煌得到了一些海外朋友的支持。这一次，一位和他相识20年的日本朋友，决定来到敦煌为现代石窟提供帮助。
2: 私は中川春夫と申します。ジョーさんが最初に21世紀の莫高窟を作るという話を私にしたときは15年。
3: 经过将近10年的开凿，因为后来10年基本上没有开凿，有300多米通道，然后有将近20多个洞窟和洞口，有4个洞窟是画了壁画的。在这个当代石窟里面呢，我最喜欢的，
2: 第4代目の社長です。当然燃料は提供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し。
1: 为了让壁画创作使用最好的矿石颜料，两位老人走进大山，在距离现代石窟200公里外的阿克塞地区，他们找到了矿脉。
2: 私も64です。ジョー先生も私より立地を進めない。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他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湖州练氏，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与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两个故乡。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下了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千里地，人生只合出湖州。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切因你而美好。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

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
有序规划。

0: 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梦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 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

0: 的新阶段。检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检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

0: 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档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

0: 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竞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1: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4: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

0: 思想专题学习会。
1: 今年前五月，杭州空港口岸进口冰鲜水产品已超去年全年。
0: 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杭州萧山站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杭州、萧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标准，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为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强保障。江永柱、李军、邵燕、周胜华、尹凡、李国平和区直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做交流，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区领导出席。孙旭东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立起了百年大党的纲与魂，赋予了管党治党的桥与船，提供了奋进新时代的灯与塔，必将有力指引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萧山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多次调研过的地方，要始终牢记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的殷殷嘱托，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到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孙旭东强调，要强化政治统领筑牢忠诚之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政治主动和思想自觉，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方法，锚定15-5期间各项目标，找准党建工作与4大关键、3大攻坚等中心工作的结合点，把抓重大任务落实作为检验党组织战斗力的试金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要深耕组织建设，激发基层之力，用好民情双防等好经验、好做法，聚焦2起3新等重点领域，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坚决整治形式主义，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聚焦自我革命，涵养清正之风，坚决落实党管治党责任，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常态常效推进作风建设，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精神堤坝，一体推进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孙旭东强调，全区上下要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加强学习培训，强化宣传宣讲，强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本台记者报道。今年前5个月，杭州空港口岸进境冰鲜水产品进口量实现跨越式增长，进口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规模，鲜活进口贸易活力持续迸发。近日，一批重约58.67吨的挪威进口冰鲜三文鱼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经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快速监管通关后，第一时间发往长三角各地，丰富百姓餐桌。随着国内高品质生鲜消费需求升级，冷链物流体系不断完善，杭州空港冰鲜水产品进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杭州空港口岸进境冰鲜水产品总量达6475.48吨，同比增长5.06倍，进口规模已远超2025年全年。

0: 目前，口岸冰鲜三文鱼进口班次货量持续稳定，常态化保障长三角地区高品质生鲜供应。
1: 我们关注到近段时间消费者对高品质的进口冰鲜三文鱼等商品的需求明显上升，我们目前基本上每天都有冰鲜三文鱼的航班入境，每天的货量大致在50吨左右。
0: 针对冰鲜水产品高时效的通关需求，杭州萧山机场海关优化通关模式，最大程度保留进口冰鲜水产品的新鲜品质。
2: 指定监管场地配备了温控设备和检疫处理区，满足冰鲜水产品货物对温度和检疫条件的要求。官员在这里开展现场检疫工作，我们还优化通关服务，实现了抵港的生鲜货物随到随检。
0: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杭州市工会会员学历提升行动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每人定额资助7000元。申请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在杭州市工作，已签订劳动合同，加入所在单位工会组织，需杭工一家 APP 实名认证会员，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杭州社会保险，年龄在18至45周岁的杭州市在职职工，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专学历，已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或报名前再读本科学历的人员，不在本政策资助范围内。本次学历提升行动共资助名额1100名，杭州地区范围内区县市级含以上劳模工匠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可享受学费全额资助政策。学员需先行垫付学费，完成学业并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后，提交本人身份证、在行工作有效期内劳动合同、在行社保缴纳证明、学费发票原件等材料，经市总工会审核通过后，按标准予以资助。据了解，去年我区有60多人参与杭州市工会会员学历提升行动。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浙江中心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正式启动无人机电力自动化智能运维试点工作。在益农供电服务站屋顶上，智能无人机平稳完成自主起降，全自动线路巡查工作正式展开。现场可见，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自主飞行，对沿途线路设备逐一抵近检测，同步完成红外测温、绝缘缺陷排查、外观隐患识别等多项作业，全程无需人员近距离跟随操作。以往输电配网线路跨度广，地形错综复杂，人工巡检不仅耗时费力，还潜藏安全隐患。本次试点创新启用一体化无人机巡检系统，无人机搭载热成像、局部放电检测等专业设备，依托自动飞行、厘米级精准定位及云端管理平台，对输电配电线路开展常态化全覆盖智能巡检。
4: 自从用上智能无人机巡检，变化特别明显，现在单日巡检里程能达到人工巡检的3倍以上，单机杆塔精细化巡检时长直接缩短超50%，而且设备过热、绝缘损伤这类隐蔽缺陷都能精准排查，巡检数据还能自动采集、分析、归档，整套流程智能化程度很高。
3: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把智能巡检延伸至光伏场站等领域，助力电力运检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本台记者报道。
5: 由 EvoMap 主办的进化酒馆 Agent 黑客松活动近日在新模社区举行，活动围绕自动化 Agent 这一前沿技术命题，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开发者、创业者、高校学生及跨界创新者参与，共同探索 AI 智能体从被动执行走向主动进化的新路径。
3: 本次黑客松以 HBO 剧集《西部世界》的迷宫意象为环境灵感，设置72小时极限开发与路演评审环节。参赛团队基于 EvoMap 技术站，围绕智能体经验共享、个性化进化、垂直行业应用等方向展开创新实践。最终，32支优秀团队完成了作品从概念设想到可演示原型的快速转化。来自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团队开发了一款 AI 剧本杀软件，打造专属 AI 陪玩角色，自动生成多分支剧情与多种结局。
6: 落地其实是想分为两种，第一就是说是针对 to C 的 APP， 一方面就是说玩家可以去跟这个AI 去玩这个剧本杀嘛，同时也培养自己的这个个性化的 AI 助手。 to B 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跟玩家这么多的圣诞树脂的胶囊存下来，作为一个经验库，然后用 agent 的形式去放到一些 to B 线下剧本杀店里，去解决我们经常凑不够人，然后有没有边位角色的这个问题，有 agent 来在线下也能。

0: 起一些替代。
1: 本次参赛项目覆盖教育、内容创作、商业运营、个人效率、医疗健康等多个方向。参赛者既包括互联网和科技行业从业者，也有高校学生、跨界创业者和首次使用 AI 辅助编程的开发者。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杭州萧山站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八米平台打响，来自中国、德国、拉脱维亚、澳大利亚等19个国家和地区54支队伍展开为期四天的角逐。开幕式后举行首日对决，中国的两名00后选手罗新宇、杨光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选手们快速进入竞技状态，大力扣杀、精准拦网、极限救球轮番上演，最终中国队选手赢得比赛。
3: 打得很顺，就包括自己自身失误或者被对方抓到了，自己还是很敢打的，就没有手软。然后这个场地的嘛话，就是全国或者就是相当于世界都是独一块的嘛，空中场地就打得很有特色的场地，打得也很爽。
2: 本站赛事为仅次于奥运会、世锦赛的国际排联三大顶级赛事之一，同时也是奥运积分赛，每场胜负直接影响队伍世界排名与奥运通道。中国队共派出13支队伍参赛，不同于传统海滨沙场，本次赛场选址钱塘江畔杭博八米平台，人工沙滩与钱江新城 CBD 天际线同框，赛事加地标模式，让观众在欣赏飞身扑救、大力扣杀之余，可远眺日月同辉，体验独特观感。
4: 第一次看，
5: 很精彩，
4: 非常刺激，现场的感受比在家里要好很多。因为家里小朋友，他有在学游泳、篮球跟足球，所以对体育项目就很热衷，一直为中国队欢呼嘛。
2: 本台记者报道。每年高考结束以后，都会迎来高三毕业生近视矫正的高峰期，不少考生趁着假期摘掉眼镜，以全新状态迎接大学生活。近期我区眼科医院屈光门诊量、手术预约量显著攀升，迎来年度摘镜就诊高峰。上午记者来到我区一家专业眼科医院，发现和平日相比，不少就诊人群为刚刚结束高考的毕业生，大家有序排队进行眼部筛查、面诊评估。据了解，高考结束后，该院门诊接诊量、手术预约量较日常大幅上涨，整体提升20-30%。就诊高峰期，医院单日门诊出诊人数约40余人，近视矫正相关手术量可达30台左右。
6: 天天戴个眼镜，就鼻子上特别重，然后平时打球啊、学习很麻烦，一出汗就很滑。刚刚高考考完，就来这边做这个手术。你今天来复查是1.2的样子，感觉这个视野是非常清晰啊。
2: 针对学生不同的近视度数、眼部条件以及体检报考需求，临床上主流采用2种近视矫正方式，分别适配不同学生群体，针对性解决青少年近视问题。
7: 近视手术方面，主要我们做的比较多的是，高度近视可能会选择 ICU， 就是晶体植入。啊，中低度近视的或者他有征兵体检要求的，不允许晶体植入的啊，那么可能选择飞秒类的、激光类的、角膜上的近视手术。
2: 医生介绍，高考后之所以成为摘镜黄金期，是因为漫长暑假能够完整覆盖术前检查、手术治疗、术后恢复和定期复查的全过程，不会影响学生入学报到。但同时医生强调，近视矫正属于正规医疗行为，并非随做随走的简单项目，绝不能仓促就医、盲目手术。
7: 不要为了急个1-2天时间而匆忙的去做这个手术。你说一点风险没有呢，那也是有风险的，比方说预防感染、预防炎症这一块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等近视相对稳定啊，你不要说你每年增长的幅度50-100度以上，这种度数没有稳定你就做手术，那风险肯定也大。
2: 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开元杯青年厨师挑战赛近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22所职业院校的青年烹饪学子同台比拼厨艺，以赛促学、锤炼技能，传承中餐烹饪技艺，挖掘餐饮行业青年人才。 本次比赛包含规定菜品和创意菜品等比拼项目，现场选手们分工有序，切配、翻炒、摆盘有条不紊。规定菜品考验的是选手把控食材处理、烹饪时长、菜品成色等细节的能力，比拼专业基础功底。而自选作品

0: 品则主打创意创新与文化融合，给予选手充分的创作发挥空间。来自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的选手团队紧扣2026世界杯体育热潮，巧妙运用食材形态还原赛事场景，用鱼丸模拟足球，汉堡胚代替大力神杯，造型逼真，实现美食文化与体育文化的跨界融合。
1: 最近不是世界杯开赛了嘛，就前一个月我们就已经想到了这个主题了，就我们就一直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就去实现让它做得更好看，更像足球。而这个足球呢，就是鱼绒做的，黑色部分就是鱼绒加入了墨鱼汁，白色部分就是鱼绒，我再慢慢的用慢火慢慢的喂出来，慢慢的就是低温煮熟的那种意思。
0: 由行业资深大厨、餐饮技艺专家组成的评审团对每一道参赛菜品进行评分，选出获奖作品。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比赛持续聚焦青年技能人才培养，搭建起院校教学、技能竞赛、行业就业的互通桥梁。
2: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契机本身就是为了让我们整个餐饮行业能够有更多的人才的储备，那么也不光光是开源了，我们希望在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能够帮整个餐饮行业来输送或者是培养更多的这样子优秀的餐饮类的人才。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萧山区第38届老年人体育运动会乒乓球项目近日在秀网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全区各个街道的代表队在赛场上以球会友展示球技。
4: 好久没见的球友就在这次比赛中我们就见面了，大家就欢聚一谈，很开心的。
3: 据了解，今年的萧山区老年体育运动会汇集了全区11个区级机关、23个镇街场，共1400余名老年运动员参赛，设置广场舞、柔力球、乒乓球等16个比赛项目。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从未被人骑乘过的尔玛野性十足。
1: Я когда на магнию.
2: Я там на центр класс мужин чанга ты шо.
0: 这是尔玛第一次带马嚼子。草原人赛马一般都不用鞍配，马嚼子是迪拉唯一的安全保障。很多驯马手都被甩下马背，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成功。年轻的时候被达瓦驯服的猎马多了，他熟识马性，经验老道。

听到牧场上有一位年轻的江格尔艺人，雀下动身去找他。雀下从小养马，家里的畜群交给儿子后，雀下唯独给自己留了几匹马。虽然已经是76岁，还是像过去一样争强好胜。

盆地中，组成冬窝子。演唱江格尔的人称作江格尔旗，尼玛出自江格尔世家，也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的爷爷加朱乃是当地最为德高望重的江格尔旗。

0: Ой, бимерано тинга гатал лодл ми ягар тилмага тиня ай чигас ми ньойднала.
1: Эн самота ми нимер ната. Кэлинги жода нам мота дегдрада жанота. Нишинги жана.
0: Во мине гарна. Э ёк.
1: Ай ми нимеринги дикенода нер тохурдум мерм боко.
0: Тахты жада. Темер нурата ютам нед. Дугурмдун денгата да фиетам бич курбо гужа.
1: А бич курбо гужа.
0: Жавоб.
1: Ана мерм.
2: 3个人都不肯服老。
1: 也为各自的马下了赌注。老王不能做了，是的。哎哥，老子是不能。我们这个，这是有个有个。哎，这第二个在这胡搅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却下家派两个孙子参加赛马，他志在必得。却下特意为他们举行出征仪式，点燃松枝可以为马带来好运。
1: 我们大家照顾
0: 迪拉已经骑得不错，缺乏的只是经验。

0: 在继续教给他一些比赛的诀窍。
1: 什么路都不过，全都不过，
2: 全都不过。
1: 一个都不过，后面他后面说话，他说的我吃了点青菜，上面把很大菜。他这里出来这些都是啥？都拿上蔬菜来当，那个全部都吃的。
2: 嗯呢，我这里都没事。
3: 哪来的？
2: 来给你上路吧，没路来。
3: 你这你们都没有？哎，这我这哪啥？I don't know if I'm going to do that.

依靠马、牛、山羊、绵羊和骆驼等五大畜，所以酥油代表了吉祥，马奶代表了圣洁。过去人们对出征的勇士也是这样祝福的，希望他们平安无事，得胜归来。

赛吸引了全村的孩子们来参加。在比赛前，他们像父辈一样转敖包，以求得神灵护佑。

少年纳木吉利才人第一个到达终点，他得到小马作为奖励。雀下的小孙儿苏日格纳木吉勒获得第二名。迪拉没有辜负达瓦的期望。

三名。胡尔巴的孙子党四尔没有得到名次，不过他坚持跑完全程，胡尔巴也很欣慰。三位老人终于完成了年底的心愿，生活又回到了日常。虽然第一名被别人家的孩子夺走，但是三位老人并不失落。对荣誉的渴望和勇往直前的品质，才是江格尔成为草原英雄的原因。而这个火种，他们已经传递给孩子们了。

0: 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不要的，加我薪加个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别看了，看他也停下来
1: 啊。大叔，你怎么来了？
2: 小伙子们，这么大的鱼也出不去，我给你们送来点我们这儿的鲜鱼啊。
3: 大叔，人家是雪中送炭，您这可是雨中送鱼啊。
2: 看到你们天天忙啊，我们这儿没别的东西，不是岛就是水，就这东西最不缺了。
1: 谢谢大叔。大叔，这雨下了这么多天了，什么时候能停下来？
2: 这小伙子，这可不好说。凭我的经验，这雨不仅不会停，可能要越下越大呀。你看这周围的河水里啊，水都上涨了，过两天上游水库要泄洪了。哎，得了，我先走了。
1: 大叔，这鱼多少钱？给你啊。
2: 什么钱不钱，真健忘。
1: 大叔，你慢点。
3: 大叔慢走啊。
4: 谢谢大叔。
3: 丁杰，你说这鱼咱们晚上是蒸着吃还是炖着吃啊？
1: 你先别管这鱼，你上次去气象局。

0: 说的。
1: 哎，那天我不是把字……
2: 哦，对了，我临走的时候隐约听到他们说这几天有暴雨。我
0: 瞧瞧你干这事儿！
3: 不光鲜鱼湖，现在整个全省都被很厚云罩着，这样雨量肯定不行。
0: 去看看。
3: 走。
1: 哎，我也去。
4: 院长，我家乡就在这儿，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会发大水的。
5: 是啊，雨越来越大了，林杰他们就在湖边上，可能会有危险的。
2: 幸亏咱们的选址在高处，可林杰那是个低洼地啊。
5: 走，咱们看看去。
2: 哎，您就别去了，这么大雨，我俩去就行了。
5: 我不放心。走吧，走，
4: 走吧。
6: 我实在不放心啊，
7: 吴院长啊，这没有什么大碍吧？
0: 什么没大碍呀？你看这石头长到哪里了？
7: 那我也不知道你们下这么大呀！
6: 你们这地势低，雨大了肯定淹的。
0: 对呀，林志，
8: 哎，
0: 赶紧打电话联系吊车，把电机和电柜吊走。
8: 哦，
0: 好嘞。
6: 对，林姐说的对，咱们赶紧一起动手，把设备都拆下来吧。
9: 好。
10: 王工。你说林杰他会答应我们吗？
11: 放心，滨海科大的潮流能项目啊，在省内也是屈指可数的，资金配置相对而言也是最好的，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答应我们？咱们肯收他们，他们就偷着乐吧。
12: 我觉得林杰这个人挺有主意，是个人才，这时候招聘他进滨海科大，对于我们的潮流能项目他能出得上力。
10: 这办法妙啊，他要是进了滨海科大，一等奖500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2: 奖金是其次，我跟院长汇报过，我们缺的是专业人才，到时候你们先别提奖金的事情，免得让他误会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见机行事。
10: 好。
1: 好，
4: 我弄完了，院长您去吧。
1: 哎，你
5: 哦，我去吧。
4: 来，
3: 谢谢
4: 平凡。
1: 哎，谢谢。
4: 把电视打开，看看有没有气象新闻。
10: 哎，气象新闻还没开始呢。
3: 我上网查了一下，今日本地的气象情况上面是这么说的：安江水库上游因为多日连续降雨，大部分地区出现洪涝，安江水库下午水位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峰值。
1: 哟，要是这样的话，安江水电站随时有可能开闸泄洪啊。
13: 林姐，就算泄洪，咱们不是已经把电机电柜都转移出来了吗？别想太多了，要是再下那就是杞人忧天了。
1: 是杞人忧天吗？
0: 我不是告诉过你选址的时候要把千羽湖水文资料仔细的多看看吗？你看了吗？
1: 怎么没有看？这个问题我和你解释过，就是这个选址没有任何办法，这跟钱有关系，咱们能租到好的地方吗？再说了，谁知道让咱们赶上了这50年不遇的大雨？
0: 那你之前就不能考虑周密一些，准备充分一点吗？
3: 哎，行了，胡说，林姐啊，那个林姐也没真怪你，好吧？
5: 林姐，哎，这也是天灾，不可抗力嘛。

0: 是林杰吗？
1: 不是，我是林杰。
0: 我是滨海科大的王小环。
2: 你还记得我吗？
1: 哦，记得，王共是吧？咱们在科技大赛上见过。
2: 我在来千羽湖的路上想找你聊一聊。
1: 找我？有事吗？
0: 手机里说不清楚，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我现在过来找你。
1: 我现在在千羽湖大酒店，你能简单的把事情说一下吗？
2: 我们滨海科大的院领导让我找你见面聊一聊。
1: 那滨海科大想找我聊一聊。
3: 聊你呢？

0: 你好，
1: 吃晚饭了吗？
0: 吃过了，在外面简单吃了一口。你们把入住手续办了。
2: 好，
3: 好。
0: 中国龙山岛的项目，我们之间还真是结下缘了。
1: 王工，你们怎么过来了？
0: 有好事啊，我们滨海科大要做300千瓦的项目。
4: 那是要包给我们来做？
0: 你只说对了一半。来，坐。我们院方领导呢，是想聘请三位啊，进入我们滨海科大工作。
1: 王工，你们院长有可能不知道，我们只做1兆瓦项目。
0: 只做1兆瓦？小功率的不考虑？那你们几位对于进入滨海科大工作是怎么想的？
2: 你们想招聘我们？什么条件啊？
0: 你们可能就在这个学院里边进行项目研究啊，不是很了解。在学院里做研究，薪资待遇比较好，试验场地、配套设施非常的完整，而且还不会安排教学任务。这个研发的经费呢，也是相对的宽裕。如果说几位能够加入滨海科大工作，职称、工资、各种待遇都会得到保障。这么好的机会，那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1: 王工，
5: 可能你也不太了解我们，我们对您说的职称、工资、好的待遇没有兴趣，我们只想把潮流能项目做成。
6: 王工找林杰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7: 根据我的分析，最大的可能就是滨海科大他们想聘请林杰。
8: 应该差不多。
6: 院长，那怎么办呀？
8: 这是林杰他们自己的事儿，我们不好表态影响他。
7: 李副院长，我们兵能为什么不能招林杰他们进来呢？
8: 问题就出在1兆瓦上，
7: 人才不能为我们所用，真是太可惜了。
8: 滨海科大有可能上大功率，但是我估计也到不了1兆瓦。
6: 但滨海科大很有可能会开出很多优厚的条件来吸引他们。
7: 没错，有林杰他们的加入，成功的几率无疑会增加。
6: 就是啊，不行，我得去听听他们说什么。
7: 哎，小叶，
0: 考虑考虑吧，我们这给的条件真的很好。只要你们同意，随时可以。
6: 林杰，我有事情跟你说。
5: 什么事儿？
6: 你过来，我跟你说。
5: 王工，我去一下来。
6: 滨海科大的人是不是要拉你入伙？
5: 你怎么知道？
6: 我一猜就是，我担心他们给你灌迷魂汤。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能答应他们。
5: 为什么不能答应啊？他们给的待遇好着呢。
6: 反正就是不行。你不是要做1兆瓦的吗？
5: 知道了，上去吧。走走走。
6: 不许答应他们。
5: 妈。
9: 真不好意思啊，王工。
0: 没事，那位是
9: 一个普通朋友。
0: 我刚才跟两位兄弟都说了，你们能不能先入职科大？1兆瓦的项目，慢慢来嘛。
9: 谢谢王工的好意，我们的时间真的有限，不能慢慢等。
0: 你们也不用着急拒绝我，这样，我今天也不走，你们想通了，随时联系我。
9: 好，谢谢。
0: 谢谢，期待你们的加入。

0: 钱，有设备，有待遇，你怎么就不答应呢？
1: 吴叔，咱们要做的是一兆瓦项目，他们做的是300千瓦，这事儿能一样吗？
2: 我们为什么从国外回来自主创业？如果为了待遇和钱，我们干嘛要做一兆瓦超流能项目？我们的梦想。
0: 可咱们现在实现梦想最大的障碍就是缺少资金。
3: 林杰，林杰，
0: 豆豆，哎，慢着点，
4: 什么情况？
3: 安江电站马上就要开闸泄洪了。
0: 啊啊！

0: 林琴，你看，这湖面好像跟白天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啊。
1: 少爷的安静电站又12点才开闸呢。
2: 现在几点了？
1: 还有半个小时。
0: 我们等到12点半。哎，
3: 豆豆，
0: 要不你先回去吧，你没有必要跟着我们一起遭罪啊。
2: 回去吧。
1: 来都来了，要不就一起回。
2: 就给我们大伙唱首歌吧。都什么时候了还唱歌？
1: 林杰，你今天和王工他们聊得怎么样？同意入职了吗？没有。为什么？他们和你们一样，不愿意做一兆瓦的潮流能项目。到时间了。
4: 再等会儿。我就知道林杰他们不会同意的。刚开始我还真的挺担心的，后来听他一说，我也就放心了。
5: 哎，那李院长，咱们先回去。
6: 先回去。
4: 行。
7: 蓝院长。
8: 昨晚，暴雨引发的洪水进入我市千禹湖地。
9: 把声音开大点。
8: 千禹湖下游地区超越警戒线水位1.5米，湖边部分地区已被水淹。该地区负责部门做好水位防汛。再次呼吁附近市民，雨天尽量减少出行，远离河岸。下面是路况信息播报。
9: 我们去看看他们。

0: 完了完了，他们的设备全淹了，算是白干了。
1: 我昨天跟他们在一块儿，这雨没这么大呀。
2: 上游的洪峰下来了，水火无情啊。
1: 这怎么办呀？
2: 我们不能走了，先回宾馆。林杰他们肯定需要咱们的帮助。嗯，小叶，
1: 哎，
2: 你给林杰打个电话，看看他们在哪儿呢。
3: 电话没人接，
4: 刚在前台查过，他们不在这住。
3: 他们会在哪儿呢？
4: 王工，要不要再给他打个手机，再问问？
5: 不接？
3: 既然不接，那就是故意躲着我们。
5: 是啊，王工，那我们还有必要待在这儿吗？
6: 真是说淹就淹啊！
7: 幸亏咱们没听林杰的，要是守在这儿，没准人都没了。
6: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8: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雨打头风。
6: 这几个月辛苦算是白费了。
7: 何止是白费？本来咱们就这点钱，现在倒好。

0: 连这点钱也打水漂了，你天天就知道钱钱钱。
1: 林姐，你说什么？
0: 我说你就知道钱。什么叫我就知道钱啊？没有钱能办事吗？
1: 没钱怎么办不成事了？他们有钱也没把朝令能这事办了。
0: 林姐，我真的忍你太久了，你一天到晚高风亮节的样子，明明知道咱们现在没有钱，你就不应该冲大头。 弄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让着你一样。
2: 胡说，你别拐弯抹角，你不就是说科技大赛的事儿吗？
0: 对，没错，我说的就是科技大赛。明明咱们有机会拿奖金的，却因为你的个性，现在什么都没了。
2: 你想要什么？
0: 我想要什么？我想要资金，我想要设备，现在人家都送上门来了，却因为你的自以为是，你却给置之门外了。
2: 是吧？
3: 丁山，你甭管，
1: 我自以为是，没有我的自以为是，你还在眯着这打杂呢。
0: 打杂也比现在强，至少每个月我能按时领到工资。现在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了，每天跟个叫花子一样四处去化缘。
1: 叫花子是吧？我差上钱了吗？你没饭吃了吗？
0: 林姐，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没替你干活一样。我无数该拿的钱会拿，不该拿的我一分都不会多占。用你的那些钱，还有你接济我的那些，我一笔笔都记着呢。
2: 不要以为我离开你我就活不了，我告诉你，离开你我照样能活，而且还能活得更好。你不要我接济，你觉得你行？
0: 那你自己过去。
1: 林杰，这话可是你说的。
2: 哎，胡叔，林杰。
0: 胡硕，你等我会儿。胡硕，你这是干嘛呀？我不干了，那不都是话赶话赶在那儿呢吗？林杰他也着急啊，他着急，他着急，我不着急吗？我一个人干着三四个人的活，跟着他忙前跑后的，我吃的苦比他少吗？
2: 是是，咱们不仨不是一块都吃苦吗？啊，咱们来这儿是干嘛来的？咱是不是先把这事干成？
4: 要是不想把这事干成，我就不会同国外回来了。就他说话的那种态度，我受不了。
5: 他那是在气头上，那是气话呀。别劝我了，你让我走吧，正好大伙也要冷静冷静。吴硕，吴硕，
4: 接了丁轩，这是我跟林杰的事儿，你别管了。
5: 哎，你好。
6: 昨天晚上我们在酒店堂见过，请问你知道林杰他们在哪儿吗？你是滨
7: 海科大的王教授。
6: 对，我想找到他们。我们也正找他们呢。
8: 昨晚暴雨引发的洪水，把他们的测试场给冲毁。
6: 什么？
8: 不
6: 说呢？走了。 林姐，吴叔有情绪，你得理解他。他好几天没睡好觉了。徐文池被淹了，我们谁都不好受。他发脾气，你还真跟他对着飙啊？啊？要我说，你也有问题。你缺乏管理者的风范。克雷洛夫说过，一雁不能成春。管理者是什么？管理者就是磨刀石。

0: 林杰都不接电话，我觉得我们应该留下来帮一帮林杰他们。可是，明天集团有个会议，我不能缺席。再说，你明天不需要工作吗？
1: 我是丁炫。
2: 喂，丁炫。林杰和吴叔吵翻了，吴叔跑了。怎么会这样呢？还不是因为这场大雨。
1: 把我们测试场淹了，我们损失了60万，这钱还是林杰卖房子的钱。什么？你等等我，我马上过去。院长，他们人现在没事儿，但是吴叔和林杰闹翻了，他离开了。我想留下来帮帮他们，明天我坐大巴车回去，您看行吗？快去吧。
0: 注意安全啊！
1: 哎。

0: 老板不出就非要走，死活都不。回来了，我先谢谢啊。
1: 林姐，你怎么样？真上武术了吗？
2: 你怎么没走？
1: 我们去过现场了，李副院长明天有个会，就先回去了。他让我留下来帮帮你们。
2: 那你怎么回去啊？
1: 我明天可以坐长途车回去。我想陪陪你。莎士比亚说过，黑夜无论怎么悠长，白昼总会到来。
2: 给我灌这么一大碗鸡汤，想安慰我是吗？
1: 你不需要安慰，因为你有执着的信仰。永远没有人力可以击溃一个坚硬的梦想。我相信你，你也相信你自己，对不对？林杰，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冒冒失失的撞了我。嗯，那你还记得我们两个拿错行李箱，你还把我定制的吉他给硬生生的拿走这些事情吗？嗯，哎，林杰，我给你唱首歌吧。那我唱了。

0: 来得及吗？
1: 来得及，你回去吧。
0: 我再陪你待会儿吧。
1: 不用了，你还那么多事情要忙呢，你回去吧啊，放心吧。
0: 那边有人接吗？
1: 平凡会过来。

0: 王总，
1: 丁坚，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你也没接。听说你的测试场被淹了，
2: 很替你担心。谢谢你的关心。
1: 有一句话我知道不该问，但是我必须还要问一嘴，就是关于加入我们滨海科大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2: 王总，谢谢你的邀请。
1: 以前测试场在的时候，也许还有机会。现在测试场没了，没这可能了。从头再来吧。是，好，我打心里佩服你。这样，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给我打电话。
2: 谢谢。哎，王工，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1: 回省城了。
3: 量上来了，车间的生产量还可以提高10%左右。这个完全没问题，我来安排。我听说林杰的公车阳极试验场被水冲了，你是不是给孩子打个电话安慰安慰？这小子做事从来是不计后果，摔个跤对他来说是件好事。
4: 这时候别说这种话。 年轻人嘛，受了点挫折，应该鼓励鼓励。
3: 再说吧，
4: 你这个倔脾气，我走了。

0: 喂，
1: 听说你们那儿不太顺利。
0: 是，
2: 被谁淹了？
1: 不就是遇到点挫折吗？怎么有气无力的呀？
3: 你都快30了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精神不能倒，振作起来，别忘了
1: 爸都在你身后，什么时候老爹都是最爱你的。
0: 爸，卖房子的事儿我错了，
2: 我应该和你商量一下。
1: 算了，这事情都过去了，不提了。以后遇见这种事儿得记着跟我说，
3: 明白了吧？
0: 知道了。
1: 好，就这样。
4: 来，刘科长，辛苦了。
5: 谢谢主任。
4: 啊，
5: 主任，那个滨海科大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分配方案了，不过考虑到确实他们对项目付出的时间更久一些，我认为给滨海科大在奖金方面能不能多提供一些，你看怎么样？
4: 可以啊，我同意。要不这样分配吧，你看啊，给那个滨海科大300万， LWD 公司200万，怎么样？
5: 我赞同，不过这事儿还要跟评审团再商量。

0: 无数不能不在。等雨季过去了，我去和县部门申请，给咱们的项目重新找块地。银行的户头我查过了，还剩200多万资金，这是最大的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
1: 找资金有什么办法？
0: 目前还没有。
1: 你去找吴叔的时候，取几万现金出来，打给他父母。好。哎，对了，我们为什么不去银行贷款呢？
0: 公司没有资产做抵押，能行吗？行不行呢？我觉得可以先试试，你说呢？
1: 试试吧，也是一条路。
0: 刘科长，
2: 林杰啊，你人在哪里啊？我在千羽湖。
0: 啊，你最好抽空回来一趟。我有事跟你商量呢。
1: 有事吗？
0: 啊，
2: 好消息啊，滨海科大同意给你们分配奖金了。
0: 真的吗？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可以回瓯江。
2: 嗯，好，回来见。
0: 海科大同意给我们分配奖金了，真的，这天无绝人之路啊，兄弟！哎，这就叫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再给我一下，
1: 干嘛？
0: 不是做梦吗？
1: 去你的吧！
0: 我这就回瓯江。
1: 那这事儿怎么办？
0: 这里交给你了，我办完事就回来，你收尾啊。
1: 你明天再去一趟千羽湖，找林杰他们了解一下，看看选址情况，让他们帮我们找几个合适的备选。等雨季一过，我们大部队就过去，直接进行实地考察。
3: 嗯，好。吴叔，
1: 你是不是想我们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不回来了。
1: 林杰已经后悔明天跟你发脾气了。
3: 行了，林旭，你不用替他说好话。
1: 他后悔了，后悔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是不是？
3: 他什么脾气啊？现在和我没任何关系。哎，丁轩，我给你打个电话，就是和你说一下，我现在呢在我们老家这儿任中学的代课老师，
4: 一切都很好，放心吧啊！
1: 哎，吴叔，你别闹情绪了，好不好？
4: 没和你闹情绪啊，挂了。
1: 哎，
4: 怎么跟个孩子似的？
1: 对于分配200万奖金的事情，我没有任何意见。
5: 小林啊，你不需要再跟你的伙伴商量一下吗？
4: 我自己就可以做主。
5: 来坐，
1: 坐下说。
4: 如果我想找银行贷款，需要走什么程序啊？
1: 这个嘛，以我对你们公司的了解，怕是很难。
5: 你要贷多少钱？
1: 那要看完成项目需要多少，具体的我心里也没数。
6: 银行贷款的事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林杰，我给你约见一个人，他会给你的项目做出具体意见和建议的。你看怎么样？那太好了。
1: 豆豆，
6: 哎，
1: 你不是回省城了吗？
6: 我又回来了。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林杰呢？回瓯江了。
6: 他回瓯江做什么？
1: 领钱呀，科技大赛的一等奖奖金分我们200万。真的？这是好消息啊！你们有钱做实验了？那你跟吴叔说了吗？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之前，说在老家教书呢。<笑>这个吴叔，
6: 他这不瞎胡闹吗？他？
1: 可不是吗？走吧，咱进屋说。
6: 那吴叔家的地址你有没有？
1: 我呀，我正好要跟你聊这事儿。你说他吧，也挺逗。我给你倒水啊。
6: 嗯。
1: 他之前主动给我打了一电话啊，告诉我死活不回来。

0: 又在老家教书，然后还把位置主动给我发过来了，你说他有意思吗？
1: 你把他地址发给我，我去把他揪回来。
0: 那真是帮大忙了，我正好手头有事走不开。
1: 收到了。
0: 我跟你说啊，无数啊，是头倔驴，你呀、啊、得顺毛驴。
1: 我管他呢，林杰也倔，无数也倔，他们俩还都在一个团队里，真是苦了你。
0: 谈不上苦不苦的，我就是觉得吧，他俩都是好人，但是呢，又因为这事儿都僵在这儿，谁都不肯让步。
1: 我知道，林杰总跟我说，你们是铁三角，那这铁三角少了一块，那还得了？你放心，再倔的驴，我也有办法给你牵回来。
0: 嗯，那可全靠你了。
1: 哎，对了，丁璇，我这次来是为了我们冰能选址的事情做准备，想向你们讨几个备选。
0: 哦，那这事儿你还真得找吴叔，我们之前选址的事儿一直是他一手操办的，你找他就找对了。
1: 得，这次我还真是带着艰巨的任务来的。
0: 那可不是吗？
2: 潘姐，你看见玉茹了吗？
3: 那儿呢。
2: 玉茹
4: 啊，
2: 林杰和欧江了，你知道吗？
4: 啊，那我得去打个电话去。
0: 喂，
4: 嗨，林杰，听说你回来了。
5: 回来了，都快要走了。我现在在回千羽湖的路上。
4: 怎么不多待一天啊？
5: 够了，
6: 做市场被淹了，
0: 吴叔也走了，我得回去。
7: 那我们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0: 不用了，谢谢你，玉茹。
4: 嗯，好吧，照顾好自己啊。
2: 玉茹，是林杰吗？他说什么了？
4: 你能少管我们的事儿吗？

0: 你在哪里？
1: 我在管委会啊。你回来了？
0: 我回来了，我去找你。
1: 薇薇，你甭来了，我这事儿都办完了，你在家等我啊，咱见面闲聊。
0: 好，那我在家等你。

0: 云茹，这资料你看一眼。哎，这是怎么了，云茹？我也不知道，刚才不这样，不知道按哪个键了。
1: 哎，李斌，你赶紧看看，这怎么了？这是。
0: 删了是吗？我没有啊，我不知道怎么就按了没。
2: 孙云茹，你干什么呢？这是我们半个月的数据。
0: 我不是故意的。
2: 我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上班时候能不能给我带点脑子，别整天沉浸在你情感世界里面。
0: 我怎么不带脑子了？我又不是成绩弄成这样的，我不知道按哪个。
2: 起来。
0: 赶紧联系一下技术人员，看有没有人会恢复它。好好好。对，就是一个移动硬盘被格式化了，能恢复吗？
3: 这个说不好，就算恢复啊，你可能恢复不了那么全。
0: 里边的资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能帮我们想想办法吗？谢谢你了。现在我们已经下班了。
3: 要不然这样，你明天啊带着移动硬盘到电脑城，我在那个302。
0: 好吧，再见。
4: 哎，乔，你干嘛呢？

0: 你还认不认识电脑高手了？我这儿真的很着急。啊，那你帮我想想啊，快点。
1: 怎么了？
0: 妈，你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在单位上班啊？
1: 你怎么突然这么说？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范家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今天因为林杰的事儿走神儿了，把我们单位半个月的数据都格式化了。
1: 哟，那
0: 然后李斌就冲我发火了，当着我同事的面把我臭骂了一顿。
2: 叶柔啊，你说哪天妈妈突然把你东西喜欢的衣服都给扔了，你会生气吗？
0: 我当然会生气了。
3: 那这些数据对于李斌比起衣服对你更重要，你说他发火有错吗？
0: 我没觉得他错，我是觉得我错了，我给人家添麻烦了。
3: 现在考虑对错已经没有意义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想一个补救的办法。这样，明天早点起，拿上移动硬盘，妈妈陪你去电脑城。
0: 妈，你别替我操心了，你养老公寓还那么多事儿呢。明天我早起呀，我自己拿着硬盘去电脑城。
3: 吃点儿。

0: 传硬盘给我吧，我找个电脑城的朋友。
1: 我已经送到我朋友那儿了。
0: 您修好吗？
1: 他说不知道，大概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能修复多少再说吧，全部修复是不可能的。
0: 对不起啊。
1: 没事，也有我的错，你先忙工作吧。
0: 你眼睛都红了，找个地儿睡会儿吧。
1: 睡也睡不着。
2: 李副院长，
3: 哎，铁阳，
2: 哎，
3: 什么事儿？
2: 也没什么事儿
3: 啊，
2: 主要是向您汇报一下呀，我们项目组目前进展一切顺利。
3: 哦，
2: 还有就是，这不是要进行户外实验了吗？同志们都特别振奋，我就想来问问咱们户外选址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4: 哦，这事儿我已经让叶豆豆到千羽湖当地对接去了，
2: 哎，
4: 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你让同志们耐住性子，到户外试验的时候好好发挥啊。
2: 太好了，李副院长，我现在就回去把您意见转达给大家。
4: 好好好。

0: 鹤半山村怎么走吗？
1: 往湾那边。
2: 哦，行，谢谢您。老乡，请问，鹤半山村怎么走啊？
3: 你是外乡人吧？
2: 哦，我过来找朋友。
3: 哦，你就顺着这桥一直往左拐。
4: 吴树呢？怎么一大早晨又没影了？
5: 天一擦亮，拿本书带点干粮，上后山去了。
4: 哎呀，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0: 现在又回来教娃娃读书，成什么样子？真是，我在乡亲们面前我都没面子。
1: 儿子多给你长脸啊！他们村的工厂啊、磨坊老是停电，咱儿子听说后啊，去西边鼓捣鼓捣就发电了，还没断过。你说大伙儿怎么夸他呀？
0: 夸夸有什么用啊？啊，咱们辛辛苦苦的把他给供出来，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他出人头地吗？等咱们老了也沾个光啊，住住城里的大房子，坐坐飞机，省得拿个锄头往哪儿哪儿都跑。
1: 他爸，孩子大了，他有自个儿的想法。
0: 这就是因为他大了，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啊！你说，这放着国外的这个洋钞票的不拿啊，非要回来吗？进国企，这进国企我也认了。你说他现在啊，在外边转了一圈，他又转回来了啊？哎呀，你这都外边都怎么说他呀？说他一定啊犯了错误，让人给撵回来了。你听听，这丢人不丢人呢？
2: 请问这里是吴树的家吗？
3: 闺女，你是？
2: 啊，我是从省城过来的，和吴树是朋友，我们之前有见过。
0: 哎，你和那个吴树是同事，他是不是被冰冷给开除了？
2: 叔叔，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吴树就是闹了点小脾气，我这次来就是特地劝他回去的。他人在屋里吗？
0: 一大早就出去了。
2: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明叔知道，带他去呀、啊、去呀、啊、
0: 哎，姑娘，
2: 哎，
0: 你看那边啊就是贺半山。
2: 哦，
0: 啊，我们家那臭小子没事就窝在半山上。
2: 叔叔，要不您先回去吧，爬山怪累的，我自己上去找他。
0: 你能找着他？
2: 我就顺着这个山道一直往上走，应该不难找到吧。
0: 是，你啊就顺着这个小溪啊一直就往上走、就找着他。
2: 行，好，
0: 行，
2: 那您先回吧，叔叔。

0: 你怎么来了？你觉得我为什么来？是林杰让你来的吧？哎，还真让你猜对了。哼，那我劝你还是趁早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他这个人呢，我没有办法相处，我已经受够他的脾气了。吴硕，
1: 你都跟他认识多少年了？你还不了解他吗？ 他这个人就是一根筋，高兴不高兴都在脸上，从来不遮遮掩掩的。那你承不承认，他这个人重义气，人品更是没得说。你们两个都吵成那样了，他不照样让丁炫把钱给你打过来了吗？他就是对事不对人，他现在已经后悔了。你们两个就相互给个台阶下。
0: 多多，你不用替他解释，林杰是个什么人，我心里很清楚。我承认，他人品是好。 可人品好能当饭吃吗？我们回国后做的事情，你基本也都知道。先是朱总，龙山岛的渔场，我们是不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可他倒好，人家把钱送到咱手里，他居然给退回去了。当然，我知道他是心地善良，这个事情他没有做错。接下来科技大赛，科技大赛多好的机会呀！你说，就我们那个项目，是不是分分钟可以拿奖？ 可是这个大哥啊，一场项目阐述，他当成了辩论赛，他倒是爽了，把人家钱教授一顿怼，他是舒服了。可最后呢，奖金全泡汤了。再接下来就是滨海科大的事儿，多好的机会呀！一天到晚口口声声的在说，时间紧任务重，咱们要赶超国外所有研发潮流能项目的机构，是不是？可是没有钱。

0: 项目怎么推进。
1: 豆豆，我们都穷成什么样了，他还在那高风亮节，大哥是真把自己当圣人了。
2: 你说的没错，但你就没错吗？
3: 测试场被冲毁，你有没有责任？
1: 我承认这和我是有些关系，可林杰就这么点钱，当时和村里签协议的时候，人家一听说我们是搞实验的，怕污染了水源，就让我们放在了下游。我也跟人提过能不能建在上游，可人家说了

0: 吴叔，你还会下围棋呢？
1: 什么叫会呀？我可是实打实的爱好者，水平好着呢。
0: 真的假的？不会是吹牛的吧？
1: 这有什么可吹的？业余三段，不夸张。
0: 你要是业余三段，那我还是专业三段。
1: 哟，哼，叶豆豆，你这不是叫板吗？要不咱俩比划比划？
0: 来呗，清盘。你吃黑棋。
1: 别别别，那不是我一个大老爷们欺负你一个小姑娘了吗？咱们公平着来，猜先。
0: 好啊。
1: 单。
0: 我不客气了。
1: 来。
0: 哎，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1: 我不可能会输。
0: 那万一呢？
1: 嗯，要是我输了，那你说让我干嘛就干嘛。不过前提有个条件啊，得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0: 得，你说的啊。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好。
2: 你怎么能让叶豆豆去找吴叔？不但不拦着他，反而把地址给他了。
3: 我这不是还有管委会的事没忙完吗？而且吴叔那臭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咱俩谁去有十足把握给他蹬回来。再说了，人家叶豆豆知道我心里真想找吴叔回来，又拉不下脸来替咱俩把这事给办了，
2: 我拦他干嘛呀？
3: 谁说我要去找吴叔了？他爱回不回，我还不了解他。
2: 哼，一个两个就嘴硬吧，
3: 白瞎人家姑娘一片好心。
2: 哎，你跟豆豆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4: 我能和他有什么情况？
2: 我告诉你啊，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见面就掐，估计先天八字就不合。
3: 哎，不是冤家不聚头吗？爱情都是这么掐出来的。
2: 别贫了，赶紧打电话让他回来。
5: 我才不打呢，要打你自个儿打吧。
4: 我打就我打，我现在就打。
3: 哎，打什么打呀？那豆豆找巫术可不光是为了你啊，他还有槟榔的任务在呢。他们想让咱们提供几个位置选址，之前这事儿不都是巫术一手抓的吗？他找巫术合适？
4: 这不也是为了他自己的事儿？
2: 杨平凡，
6: 平凡，
7: 哎，我已经到了。
6: 好的，我们这会儿在外边重新选址呢。
7: 你们都到了吗？
8: 刚到。我跟朱主任一块儿过来的。
6: 李副院长来了吗？
7: 出差去了，去考察风能项目了。
8: 他让我们过来跟你们商讨一下选址的事儿。哎，对了，叶豆豆和你们在一块儿吗？
2: 叶豆豆去找吴树了。
7: 啊。行，那你们先忙，晚上聊啊。
2: 晚上见。
3: 豆豆跟吴叔都不在，我看你怎么跟人解释。
2: 船到桥头自然直，走吧。
9: 李斌，数据恢复的怎么样了？
10: 还不知道呢，等到有消息我就跟你说。你先回去工作吧。
9: 我真的特别的自责，这是大家半个多月的辛苦成果，就被我弄成这样。
3: 哎呦，云茹，你这没事的啊，这失误都在所难免。这事情同时也给我提了个醒，以后数据必须得实时备份，避免这种事情再发生。你别哭了好不好？这工作呢，赶紧调整一下情绪，好吗？没事儿。
2: 有我的这一次教训，我建议你们在选址的时候要远离湖面。
11: 远离湖还怎么做实验？可以用水泵抽啊。再说了，离湖远了不是离海更近吗？那这么说，你们新的选址要远离湖畔，靠近海边了。
2: 我们有这个想法。
8: 林杰，你不说你新看好一个地方吗？带我们去看看吧。
6: 走，我带你去看看。
12: 你说说这个小姨啊，让他来。

0: 前站的，结果他倒好，咱们两个人到这儿，他是不见了，而且那跟招呼呢。你现在去给他打电话，马上让他回来。
1: 他不是去找吴树了吗？
2: 让他来试找测试场的。
0: 不是去找那个吴树的，
3: 刚才林杰他们说过了，吴树对水文最为了解，选址也是由他负责的。
2: 正是因为他们这样说，我现在反而更不相信他们了。
3: 李副院长交代过了，选址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2: 那你有没有想过，两界挨得这么近，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技术可言？
3: 朱主任，我就纳了闷了，我们有需要保守秘密的技术吗？
2: 杨副主任，你得搞清楚，我们毕竟是两家企业，我们难道不应该保持点距离吗？
3: 这事儿你做得了主吗？
2: 我当然做得了主，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1: 这样，我现在去趟县政府把场地给定了，你赶紧去联系一下施工单位。
4: 行，知道了。

0: 你别再费心琢磨了，我已数过目，剩你十目半。
1: 愿赌服输，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跟我回去。
1: 那不可能。
0: 你刚刚明明说好的，你现在要反悔啊？

0: 一样吗？可是技术，很多具体的细节都还没有谈，能不能成也是未知数。那你的意思是，只要能成，肯定会尽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孙旭东强调，要强化政治统领、筑牢忠诚之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以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政治主动和思想自觉，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赋能中心大局、服务发展之要。 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锚定"十五五"期间各项目标，找准党建工作与四大关键、三大攻坚等中心工作的结合点，把抓重大任务落实作为检验党组织战斗力的试金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要深耕组织建设，激发基层之力。 用好明清双防等好经验、好做法，聚焦两起三星等重点领域，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坚决整治形式主义，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聚焦自我革命，涵养轻政之风，坚决落实党管治党责任，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 常态常效推进作风建设，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一体推进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孙旭东强调。 全区上下要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加强学习培训，强化宣传宣讲，强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本台记者报道，今年前五个月，杭州空港口岸净冰鲜水产品进口量实现跨越式增长，进口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规模，鲜活进口贸易活力持续迸发。 近日，一批重约58.67吨的挪威进口冰鲜三文鱼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经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快速监管通关后，第一时间发往长三角各地，丰富百姓餐桌。随着国内高品质生鲜消费需求升级，冷链物流体系不断完善，杭州空港冰鲜水产品进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 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杭州空港口岸净冰鲜水产品总量达6475.48吨，同比增长5.06倍，进口规模已远超2025年全年。目前，口岸冰鲜三文鱼进口班次货量持续稳定，
1: 需求明显上升。我们目前基本上每天都有冰鲜三文鱼的航班入境，每天的货量大致在50吨左右。
2: 针对冰鲜水产品高时效的通关需求，杭州萧山机场海关优化通关模式，最大程度保留进口冰鲜水产品的新鲜品质。
3: 指定监管场地配备了温控设备和检疫处理区，满足冰鲜水产品货物对温度和检疫条件的要求。官员在这里开展现场检疫工作，我们还优化通关服务，实现了抵港的生鲜货物随到随检。
0: 本台记者报道。 2026年杭州市工会会员学历提升行动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每人定额资助7000元。申请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在杭州市工作，已签订劳动合同，加入所在单位工会组织，需杭工一家 APP 实名认证会员，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杭州社会保险，年龄在18至45周岁的杭州市在职职工。 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专学历，已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或报名前在读本科学历的人员，不在本政策资助范围内。本次学历提升行动共资助名额1100名，杭州地区范围内区县市级含以上劳模工匠、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可享受学费全额资助政策。学员需先行垫付学费，完成学业并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后，提交本人身份证。

0: 在行工作有效期内劳动合同、在行社保缴纳证明、学费发票原件等材料，经市总工会审核通过后，按标准予以资助。据了解，去年我区有60多人参与杭州市工会会员学历提升行动。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浙江中心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正式启动无人机电力自动化智能运维试点工作。在益农供电服务站屋顶上，智能无人机平稳完成自主起降，全自动线路巡查工作正式展开。现场可见，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自主飞行，对沿途线路设备逐一抵近检测，同步完成红外测温、绝缘缺陷排查、外观隐患识别等多项作业，全程无需人员近距离跟随操作。以往输电配网线路跨度广，地形错综复杂，人工巡检不仅耗时费力，还潜藏安全隐患。本次试点创新启用一体化无人机巡检系统，无人机搭载热成像、局部放电检测等专业设备，依托自动飞行、厘米级精准定位及云端管理平台，对输电配电线路开展常态化全覆盖智能巡检。
2: 自从用上智能无人机巡检，变化特别明显，现在单日巡检里程能达到人工巡检的3倍以上，单机杆塔精细化巡检时长直接缩短超50%，而且设备过热、绝缘损伤这类隐蔽缺陷都能精准排查，巡检数据还能自动采集、分析、归档，整套流程智能化程度很高。
1: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把智能巡检延伸至光伏场站等领域，助力电力运检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本台记者报道。
3: 由 EvoMap 主办的进化酒馆 Agent 黑客松活动近日在新模社区举行，活动围绕自动化 Agent 这一前沿技术命题，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开发者、创业者、高校学生及跨界创新者参与，共同探索 AI 智能体从被动执行走向主动进化的新路径。
1: 本次黑客松以 HBO 剧集《西部世界》的迷宫意象为环境灵感，设置72小时极限开发与路演评审环节。参赛团队基于 EvoMap 技术站，围绕智能体经验共享、个性化进化、垂直行业应用等方向展开创新实践。最终，32支优秀团队完成了作品从概念设想到可演示原型的快速转化。来自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团队开发了一款 AI 剧本杀软件，打造专属 AI 陪玩角色，自动生成多分支剧情与多种结局。
4: 落地其实是想分为两种，第一就是说是针对 2C 的 APP， 一方面就是说玩家可以去跟这个AI 去玩这个剧本杀嘛，同时也培养自己的这个个性化的 AI 助手。 2B 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跟玩家这么多的训练数据的胶囊存下来，作为一个经验库，然后用 agent 的形式去放到一些 2B 线下剧本杀店里，去解决我们经常凑不够人，然后有没有编位角色的这个问题，有 agent 来在线下也能进行一些替代。
1: 本次参赛项目覆盖教育、内容创作、商业运营、个人效率、医疗健康等多个方向。参赛者既包括互联网和科技行业从业者，也有高校学生、跨界创业者和首次使用 AI 辅助编程的开发者。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杭州萧山站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8米平台打响，来自中国、德国、拉脱维亚、澳大利�ya等19个国家和地区54支队伍展开为期4天的角逐。开幕式后举行首日对决，中国的2名00后选手罗新宇、杨光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选手们快速进入竞技状态，大力扣杀、精准拦网、极限救球轮番上演，最终中国队选手赢得比赛。
5: 打得很顺，就包括自己自身失误或者被对方抓到了，自己还是很敢打的，就没有手软。然后这个场地的嘛话，就是全国或者就是相当于世界都是独一块的嘛，空中场地就打得很有特色，这个场地打得很爽。
0: 本站赛事为仅次于奥运会、世锦赛的国际排联3大顶级赛事之一，同时也是奥运积分赛，每场胜负直接影响队伍世界排名与奥运通道。中国队共派出13支队伍参赛，不同于传统海滨沙场，本次赛场选址钱塘江畔杭博8米平台，人工沙滩与钱江新城 CBD 天际线同框，赛事加地标模式，让观众在欣赏飞身扑救、大力扣杀之余，可远眺日月同辉，体验独特观感。

0: 第一次看，很精彩，
1: 非常刺激，现场的感受比在家里要好很多，因为家里小朋友他有在学游泳、篮球跟足球，所以对体育项目就很热衷，一直为中国队欢呼嘛。
2: 本台记者报道。每年高考结束以后，都会迎来高三毕业生近视矫正的高峰期。不少考生趁着假期摘掉眼镜，以全新状态迎接大学生活。近期，我区眼科医院屈光门诊量、手术预约量显著攀升，迎来年度摘镜就诊高峰。上午，记者来到我区一家专业眼科医院，发现和平日相比，不少就诊人群为刚刚结束高考的毕业生。大家有序排队进行眼部筛查、面诊评估。据了解，高考结束后，该院门诊接诊量、手术预约量较日常大幅上涨，整体提升两三成。就诊高峰期，医院单日门诊出诊人数约40余人，近视矫正相关手术量可达30台左右。
3: 天天戴个眼镜，就鼻子上特别重，然后平时打球啊、学习很麻烦，一出汗就很滑。刚刚高考考完就来这边做这个手术，你今天来复查是1.2的样子，感觉这个视野是非常清晰啊。
2: 针对学生不同的近视度数、眼部条件以及体检报考需求，临床上主流采用2种近视矫正方式。

世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

畜群转去冬季牧场后，留在定居点的老人们闲了下来，查干阿德尔格村的达瓦，约了雀夏和博尔巴两个老朋友来祭拜敖包，为家人和孩子们祈福。

瓦驯服的烈马多了，他熟识马性，经验老道。

听到牧场上有一位年轻的江格尔艺人，雀下动身去找他。雀下从小养马，家里的畜群交给儿子后，雀下唯独给自己留了几匹马。虽然已经是76岁，还是像过去一样争强好胜。

蒙古人的生活依靠马、牛、山羊、绵羊和骆驼等五大畜，所以酥油代表了吉祥，马奶代表了圣洁。过去人们对出征的勇士也是这样祝福的，希望他们平安无事，得胜归来。

吸引了全村的孩子们来参加。在比赛前，他们像父辈一样转敖包，以求得神灵护佑。

名利才人第一个到达终点，他得到小马作为奖励。雀下的小孙儿苏日格纳姆吉勒获得第二名，迪拉没有辜负达瓦的期望，获得了第三名。波尔巴的孙子党四儿没有得到名次，不过他坚持跑完全程，波尔巴也很欣慰。三位老人终于完成了年底的心愿，生活又回到了日常。虽然第一名被别人家的孩子夺走，但是三位老人并不失落。对荣誉的渴望和勇往直前的品质，才是江格尔成为草原英雄的原因。而这个火种，他们已经传递给孩子们了。

0: 工，这些动构机轴承在用了一个多月。您每天施工时间是多少？
1: 哦，我们是24小时连轴转的。
2: 是连续作业吗？
0: 是啊，我们是换人不换机器。
3: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1: 应该是磨损造成的。你看，
0: 那以前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吗？
1: 这次地质特别特殊，有超负荷运行。
0: 这批样本咱们得拿回去检测一下。
1: 哎，别在这转悠了，看得我眼晕。有事你就说啊。
3: 有风投公司要给林杰他们投资，
1: 这不是他们的自由吗？你就这么甘心让他们和别人走呀？
3: 咱们不甘心有什么用啊？人家合同都拟好了，就差签字了。
1: 你说什么？
3: 哦，刚才碰见丁炫了，丁炫跟我说的，好像还挺急，今天还必须把这合同给签了。
1: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3: 你也没问我呀。
4: 你们就再确定一下合同的细节。

既然合同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要签字吧。

0: 我们真要签合同，你听我说，我现在正在往你酒店赶，
1: 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见面聊一聊，你到时候再签也不迟呀。

0: 林杰，算我无数求你了。我们遇到这么好的事，你别跟着瞎掺和行吗？
1: 吴叔，就2分钟，您要我跟林杰说几句话行吗？不行，崔总着急要赶飞机，这时间耽误不得。
2: 崔总，我们该准备出发了。
3: 林先生，没关系。如果你还需要再想想，那我们就先回去。你想好了再去找我，或者我们再过来都可以。

0: 要是今天不把合同签下来，人家就要走了。
1: 胡说，你听我说，李副院长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他说过一定促成你们的项目，并且一定尽力把你们三个调进冰岛。你们就多等几天，就几天。
0: 豆豆，小祖宗，我昨天说了那么多，你难道都没听进去吗？商机就是战机，迪斯莉莉说过，人生成功的秘诀就是当机遇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它。同样的机会不会第二次来敲门的。
1: 我没时间听你跟我这儿理论，你让我进去。
0: 不行，豆豆，
1: 你让我进去，我要见林姐，你让开。
0: 不是，豆豆。

0: 我这次来主要是因为在滨海这个地方能生产这种特殊钢的只有你们一家企业，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我很着急啊。
1: 怎么这么着急啊？
0: 西城隧道的盾构机轴承是我们提供的，这次地质特殊，轴承钢的强度已经适应不了当地的地质条件，损坏非常严重。
2: 照理说西城隧道是个大事情啊，我是责无旁贷。
0: 是时间来不及？
2: 确实有困难，因为我们手上有其他任务。
0: 实在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样，我再去想想办法，有消息我再联系你。
0: 谢谢李姐。

0: 林杰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林副院长，林杰他们签，已经签了。
1: 林副院长，签就签了吧。那我们只能祝福他们了。啊，你也别太紧张，放松心情。啊，我现在往前一步去，到了咱们再聊。
2: 研发中心已经做出了分析，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岩石型地质破坏性太强，钢材的硬度不够。
3: 曹副总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曹副总见过成辉钢铁的范总了，范总说很愿意帮助咱们，但是对于这特殊钢材的研发生产是需要时间的，关键是他们今年的生产任务订单全都满了。
4: 市场部现在已经向全国钢厂征求了特殊钢，但是。
2: 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如果咱们从国际上进口的话，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而且成本巨大。
5: 咱们成立研发中心，就是为了打造尖端产品。如果范总他们有意研发，那咱们可以拿出一定的条件来，资金啊、厂房啊，跟他们共同开发。
2: 如果这样，就是太好了。
5: 那你尽快的联络范总。
2: 嗯。
5: 这次云茹和你出去，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2: 没有，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无论现在交给他什么事情，做的都非常完善，考虑的非常周到。
5: 李斌啊，你别看着谁好使唤，就拼命的使唤啊，也得照顾，也得考虑人家的休息。
2: 是，
5: 研发部还有别的人呢，别偏心眼儿。
2: 林总，我没偏心。

0: 什么事儿？说。
1: 有个好事儿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项目有风投公司愿意投资了。
0: 哦，那好啊。

0: 多少？
1: 3亿。
0: 别做梦了，
2: 天上不会掉馅饼，知道吗？
1: 爸，你能不能别这么想？人家是有诚意的，合同都已经签了，明天500万就到账了。
2: 林姐，你那个项目连个成功的范例都没有，
0: 人家凭什么给你投3亿呀？啊？
2: 你是吃饱了撑的相信这个？这么着，等明天那500万到账之后，你再给我个电话分享。
1: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吧，就是想给你分享一下，让你高兴高兴。
3: 你倒给我泼冷水。行，这电话就当我没打过。
0: 怎么说话呢？

0: 孙子好。
1: 孙子好。
2: 哎，你好。
1: 哟，
3: 神清气爽，有好事啊？
4: 陈辉钢铁刚才给我来了电话，说愿意腾出车间为咱们研发特殊钢。
3: 你再说一遍。
4: 范总刚才给我来了电话，说愿意为咱们研发特殊钢。
3: 他们的订单这么密，还专门腾出车间来，那岂不是要受很大的损失啊？
4: 开始我也不相信啊，但是听范总说完我就接受了。
3: 他说什么？
4: 他说特殊钢材市场开始有需求了，他们早就想研发，那么这次咱们盛林提出要求，算是给他们打了一针强心剂，所以他们决定从现在开始研发特殊钢。
3: 看来大家都在搞创新呢。
4: 是。他说如果这次研发成功了，不仅为咱们盛林解决了面临的问题，也是为今后他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打开局面，开拓新的市场。
3: 行，范总有情义，有魄力，有情怀，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咱们全力配合。
4: 那当然了。
3: 林杰，
5: 哎，怎么样了？
6: 钱到了，500万。
3: 耶！
6: 哎，林杰，钱到了，你怎么不高兴啊？还在为豆豆的事闹心？
7: 我是觉得有点对不住李副院长。
5: 哎，林杰，别自责了，人各有志，咱们不能勉强。再说了，当初咱们为了金冰能也是竭尽全力的，可是他们总是拖着不办，这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应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份厚礼才是。
7: 是啊，我们回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一兆瓦项目做成吗？
5: 这不就对了吗？现在咱们有这么多的钱，该实施咱们的计划了。接下来先做什么？
7: 开始总成平台的设计。

0: 回研发中心，再给他做个测试。
1: 好好。
2: 哎，孙总。
3: 哎，
2: 孙总，孙总，
1: 怎么了？
3: 爸，你怎么了？
2: 我现在叫救护车。

0: 遥遥的太多了。
1: 好了吗？老孙，你吓死我！咱俩的路还长着，你要保重身体呀。
2: 爸，咱是去趟医院看看吧。
0: 上个星期你妈妈刚陪我去医院做过检查，就是高血压，这一忙就忘了吃药了。
1: 西城隧道，你别去了。
0: 这事我必须去。
1: 老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这万一……
0: 你就放心吧，我陪你再干上二三十年没问题。没事，我去陪他。
1: 玉茹，你爸年纪大了，又不知道关心自己，你得多照顾他。
3: 这次出差，
1: 多替他担些事儿，别让他累着。
2: 放心吧，李叔叔。
1: 好。
4: 哦，祝贺祝贺啊！听说你们已经跟风投公司签约了，可喜可贺。
5: 还以为你是来怪我们的呢。
4: 哪儿的话呀，好事儿干嘛要怪你啊？再说没能进兵能，咱们同样是好朋友嘛。啊，
5: 不愧是国企的领导，大气。
4: 行了吧啊，得，那你们先忙，我还要给李副院长送资料去呢啊。
6: 哎，李副院长回来了
4: 啊。

0: 林杰，来来来来来，进来坐。哎，坐，来坐。
1: 李副院长，明天我就去海洋局参加评比了。我今天特地过来，是想给您道个歉。
2: 哎呀，道什么歉啊？又不是你们的错。哎，这件事呢，实在是拖的时间太长了，把你们耐心都给拖没了。再者说呢，我也有私心，想把你们调进槟城，在我身边工作。现在想起来，年轻人在哪儿不一样啊？是金子总要发光啊！从我们这一辈人说，你们年轻人不管在哪儿做出成就，我们心里都是高兴的啊！
1: 您这么说呀，我这心里……
0: 来来，豆豆，
3: 副院长，
4: 豆豆。
3: 县政府让我提交一下楼层方案，我来向您请示一下。
0: 那明天到了现场再说吧，好吧？
3: 好，那我先回去了。
0: 看什么？还不赶紧追去啊！
1: 哎，
5: 豆豆，你等等。
3: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5: 就给我几分钟。
3: 我让你给我几分钟的时候，你怎么不给？我现在没时间。你放开！
1: 明天我就去海洋局了，咱们聊会儿，好吗？豆豆，那天的事情，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3: 你不用跟我道歉。
1: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怒吼。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都冲我来，冲我来。
3: 我能有什么气什么火呀？我现在什么气什么火都没有。你有你的梦想，我一直都知道。你答应了风投公司，我也理解。一个转身，两个世界，也许咱俩以后就只能各自为战了。
5: 怎么会呢？哎，你看，咱们俩的公司离得那么近，对吧？我呢，走两步路就到了。

0: 也是远隔千里。
1: 不会的，你看咱们俩做的同一个项目，又是同一个专业，我这边出了问题你肯定得搭把手，你那边有困难我也不会不管，对吧？
0: 我说的不是工作，
2: 我对你永远不会断舍。
3: 身体挺好啊。丁姐啊，我们还有点事儿，我跟丁轩啊就先过去了，不送你了啊。
4: 到了省城记得发个消息报个平安。
2: 放心吧。
5: 行李我拿。
2: 你怎么来了？
0: 特地在这儿等你的。孙女呢？这是清代于四谦的《海潮集》说，我前几天从旧书店里淘的，本来早就到了，一直没机会给你呢。
2: 还是竖版的？
0: 对啊。
2: 谢谢，我还真不知道咱们国家古代有这样的海洋著作。
0: 那你倒是可以好好看看，据说呀这是第一部潮汐学史的专著，而且在乾隆年间就已经成书了，引用了140种古籍，上卷论述潮汐成因，下卷论述。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2: 真有学问。我这个理工男吧，语文不太好，尤其碰上这种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你给我当个翻译挺合适的。
0: 看心情吧，快走吧，别误车了。
2: 能拿下行李。
6: 孙总辛苦了，咱们的队伍很能干的。
7: 我们做足了功课，今天终于可以展示了，
6: 多亏了神辉钢铁的特殊钢提供，要不然很难攻克这个难关的。
7: 那当然了，这第一批货看能不能经得起西城隧道的检验。啊，
8: 孙总，自己照顾好自己。
9: 林总，您就放心交给我们吧，西城隧道，哎，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8: 这话我也听。
6: 孙总啊，那你们先去，有时间我去看你吧。
7: 保持联系。好，上车吧，
6: 上车吧。

0: 听说了吗？有人给林家投资了。
1: 这不是好事吗？有人给他投资，他能发展得好，那我们应该祝福他呀。
0: 有一件事，其实我一直特别想问你，但是我怕你生气。
1: 知道我生气你还问啊？那别问了呗。
0: 不是，但是我必须得问。你来胜利是不是因为李杰？

0: 这实验室还可以吧？
1: 相当可以，咱们以后啊可以好好的在这里搞实验了。
2: 你也不想想，这到底是谁的功劳？
1: 朱主任，你可拉倒吧！我怎么听说当初你的设计图纸只有50米，是李副院长坚持扩建成100米的？
2: 我那是不想浪费资源，还不是想着多盖点宿舍和办公室什么的。
1: 你可打住啊！我就觉得在这样的实验室里工作，我就特别舒服。
2: 行行行，我不跟你扯别的，那也代表着一部分人的想法。
1: 你只代表了你自己的想法，幸亏李副院长英明，没听你的。
2: 行了，你好好在你办公室待着吧。
3: 大家的分工都明确了吧？

0: 这回出差，大家就辛苦一点啊！今天晚上睡个好觉，养足精气神。明天早上按照分组啊，跟着施工方的向导进入隧道。我提醒大家一点，这个隧道是一种特殊的施工环境，千万千万注意安全。程哥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在这里，奔腾轴承和圣灵集团就是一家人了，大家要不分彼此啊！我就这么一句话。好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
2: 好，休息吧。
1: 去吧。走吧。
0: 嗯。
1: 爸。
0: 嗯。
1: 去杯架，你还是让别人去吧。
0: 你呢？
1: 我留下来陪你啊。
0: 不用啊。
1: 怎么不用啊？你吃药了吗？今天？
0: 我正要吃呢。
1: 你看。
0: 我要不提醒你，你就忘了吧。
1: 什么你正要吃呢？我妈可跟我说了，让我照顾好你，我不走。
0: 我什么时候成小孩了？拿什么？
3: 你就是个小孩吧，老小孩。再喝一口。
0: 嗯，给我。早点休息，去吧去吧。
1: 嗯，
0: 去吧。
1: 那你安排一下啊。
3: 好。黔玉湖潮流能测试场的建设进展得怎么样了？ 项目组啊，已经过去了，正在进行。
0: 太好了，黔玉湖我去过，是个好地方。好，建国啊，
4: 嗯，
0: 你的研发团队成员组建的怎么样了？整个团队干劲十足。不过最近我遇到了几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年轻人，他们曾经自费在国外进行了好几年的这个潮流能发电研究，我想让他们加入我们的团队。
4: 那太好了，来坐，怎么样？
3: 人进来了吗？我们的项目设定是300千瓦，而他们要做的是1兆瓦，所以，
5: 那太遗憾了。年轻人敢想敢干，我们是国企，更不能保守啊。
3: 是，
5: 你们要拥有善于发现人才的眼睛啊。
3: 现在，我们研究院的风能项目成果比较显著，但是潮流能项目花钱比较多，集团公司投入比较大。
0: 所以，我们的压力都很大。我知道你们压力大，我把你们叫过来就是给你们减压的，在潮流能项目上放开手脚，可以加大预算。啊，谢谢
3: 董事长。
0: 先别说谢啊，正事儿还没说呢。集团党委研究决定，任命李建国为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项目的人事任免权全权由你负责，张志明，为研究院副院长。
3: 董事长，这是组织的决定。
0: 你是科班出身，省里多次跟我要人，你都不去，不就是想搞好科研吗？我看上你的，就是要搞好科研的这股执着劲儿，把队伍带好啊。是，志明，你胆子也不轻啊。
6: 你要配合好工作呀！放心吧，董事长。好壮观呀！等一会儿看到我们的盾构机，你会感觉更壮观的。我们最想看到的是轴承使用位置。没有问题，你们都能看到的。孙总啊，李斌在你们那儿进步突飞猛进啊，我看还挺有领导才能的。
7: 你带的兵吧，错不了。我怎么听到你是变相夸自己呢？<笑>
1: 终于被你发现了，老孙啊，咱们这件事情要是能做成，咱们两家企业未来的市场前景呀就更宽阔了。那就看
6: 咱们做的怎么样了。
8: 李建国，我回来了，从地上转了一圈，累坏了，
1: 感觉怎么样啊？
8: 感觉特别棒，应该说是很震撼。
1: 你们是提供零部件和设备维修的？我们是负责盾构机轴承的。行啊，美女，与机械工程打交道的女工程师挺少的，羡慕你。<笑>哎，你们住这儿习惯吗？
8: 当然啊，我们是工地在哪，我们就驻扎到哪里。
1: 那要长期在这儿住，是不是也有点不适应啊？
8: 这次主要是在山区，没有条件，你还习惯吗？
1: 我还可以，但是说实话，我是第一次住在这么简易的房子里。
8: 哇，那你肯定会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了。
1: 嗯，是。
8: 谁呀、啊？

0: 我找孙玉茹。
1: 找你吗？
2: 哦。
3: 李坚。
0: 来，你第一次来工地，我怕你不适应。你怎么样？
3: 挺好的，我们一屋子住的都是女工程师，他们能适应，我也能适应，没问题的。
0: 因为你这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我怕你不习惯，我来看看你。
3: 没事儿，你放心吧。
0: 嗯，
3: 你回去休息吧。
0: 是。那你有事儿到时候就跟我说。
3: 啊，好。
0: 啊，
3: 再见。
0: 拜拜。
4: 那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5: 不是，那是我同学。
6: 哎，是你们带队的领导吗？够年轻的，还挺帅。
7: 有没有女朋友啊？
6: 没有，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8: 这资料就先带回去，按照上面的要求，赶紧做出相应的方案。做好之后，我来报告海洋局。你们申报的超电能资料啊，如果能够通过专家的评审，我们就可以拿到1700万的项目扶持资金啊。
9: 如果真的可以拿到项目扶持资金，那真是太好了。我这就回千羽湖去准备。
8: 这都下午了，明天我让司机送你，晚上我们也好在一起吃个饭。
9: 饭就不吃了，我抓紧时间回去准备。如果真的能拿到扶持资金的话，咱们再好好吃。
8: 行，那就听你的。
9: 放心吧。
8: 好。
10: 哎，志平，你来的正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11: 来，坐坐坐坐，坐。志明，
10: 你先别说，我先说。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要停300千万的项目？哎，他们在千玉湖试湖试的挺好的，你干嘛要停下来啊？
12: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这董事长刚把权力交给你，你这就是滥用职权。
13: 你这话说的有点重啊。你忘了昨天周教授说的话了吗？我不是要停掉这个项目，而是要调整我们的目标。志明啊，我们的要求已经不适应未来潮流能的发展了，我们落后了。
12: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
13: 把我们的项目提高到1兆瓦。
12: 一兆瓦？
13: 对，1兆瓦。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及时止损，找合适的人进行合作。
1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3: 林杰是个人才，我想和他合作。
12: 林杰，看来是咱们错过机会了，他已经找到投资方了。
13: 你别忘了咱们在千羽湖的户外试验。
12: 千羽湖？你有想法？
13: 林杰他们的户外试验也在千羽湖，如果我们两家能够达成数据共享，那就太好了。
12: 你鬼点子真够多的。
14: 哎，进来。
15: 哎呦，二位院长都在呢。
14: 什么事？
15: 有个事儿啊，向李院、张院汇报一下。
16: 咱们省海洋局打算举办一个海洋能源论证会，到时候呢会有海洋能源项目扶持资金启动，我想报名参加。
15: 这是好事啊。
12: 嗯，重在参与。
15: 哎呀，谢谢二位院长啊。
17: 吴硕
18: 啊，
17: 怎么样，数据变化大吗？
18: 变化不大。
17: 不应该啊，水流数据一直在变，你这边变化很大才对。
18: 是。
17: 嗯，
18: 林姐，你过来一下。
9: 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
17: 这两天我们采集的循环水槽的数据和之前在室内做的数据怎么计算都核对不上，而且数据差越来越大。
9: 怎么会这样？水流流速会不会有问题？
18: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怎么可能会出错呢？
9: 咱们再检查一下原因。哎，总成平台那边事情怎么样了？
17: 已经联系3家了，这两天就会有人来千羽湖和我们接洽。
9: 一定要盯紧。
17: 放心吧。
18: 林姐，海洋局项目论证会的事儿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我想在去论证会之前先把模块的数据整理好，这样我们胜算的把握会大。
18: 那我们三个 就继续加油吧。
3: 爸，高压160，低压110，你吃药了吗？
2: 我吃了，而且没什么感觉。
3: 那从明天开始，你不能再熬夜了啊。
2: 哎，孩子，这么大一个国家项目，爸爸又是其中的一个负责人，压力你是知道的。有些事情啊，都是突发事件，我尽量不熬夜。
3: 这可不行，你不能是尽量，你得听我的，因为我妈说了，上班的时候我听你的，下班你得听我的。
2: 好，听女儿的，明天起不熬夜了啊。

0: 标准配件，我怕尺寸不一样。
1: 哦，我明白了，那我回去向总指挥汇报一下，再想别的办法吧。
0: 哎，杨工等一下。
1: 啊，
0: 你们说的这个机器在什么地方？
2: 就在这个山脉的对面，青龙沟隧道。我们是两台机器对开。
0: 青龙沟隧道离这多远？
2: 其实直线距离不远，也就3公里，但是我们要绕过这个山大约有40里地。
1: 孙总，您的意思是
0: 先去看看？我们是你们的供货商，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这样，明天一早啊，我就派人过去。
1: 孙总，这太好了，您可是帮了我们工程施工的大忙。
0: 还没帮上忙呢，别客气。
1: 孙总，有您这句话我已经放心了。这样，明天早上我安排人过来给你做向导，今天就不打扰您了。孙总，您休息。
0: 好，你们也早点休息。
1: 好，好，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3: 爸。
0: 嗯，
3: 您不是答应我不熬夜了吗？怎么又开始工作了？刚说完的。
0: 我没熬夜，这不突发事件吗？这样，你把李斌给我叫来，快快去。
4: 李博啊，不吃夜饭
5: 啊？不来。
3: 李斌，
6: 稍等啊，玉茹。
7: 李斌，你这家人有约啊，快去啊。
5: 记住是吧？嘴欠哈。
7: 我看你们皮痒了，你
8: 哎，外边月黑风高啊，别着急回来，
6: 最好就别回来了啊。
0: 孙总，您找我。
3: 爸，
0: 明天你们组的任务啊，跟其他组调换一下，你们去青龙沟跑一趟。
9: 好，具体问题是什么呀？
0: 整个系统隧道的施工现场啊，还有其他品牌的盾构机轴承也出了问题，帮着认真检查一下，看能不能咱帮着维修。
9: 没问题，那我明天就带人出发。
3: 爸，我也去吧，我也能帮上忙。
0: 你定。
9: 走吧。
3: 走。爸，走了吧。
0: 拿着。
3: 早点休息啊。
0: 哎。
3: 给你，你吃。
10: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呐，我们还得注意安全。
8: 哎，李斌，你看前面是西城隧道吧？
10: 不错，我们一直是紧挨着西城隧道往前走的。
8: 哎，向导，这隧道通车之后，车辆往返两地需要多长时间啊？
10: 两地距离是670公里，通车之后啊，也就在3个小时。
8: 那现在呢？
10: 以前我跑过销售，要是坐绿皮火车呀，都在14小时。你看那边。是啊，要是坐汽车呢，都得1天1夜了。
3: 一天一夜
10: 啊。
5: 走吧，我怕天黑前赶不到。
3: 这儿景色那么美，咱们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吧。
5: 行，
3: 来，
5: 走吧，
10: 来来来来，
5: 哎，好啊，一

0: 用水流速度来看，叶片怎么转的不快呀？是不快啊？你做的线路检查过了吗？我都检查18遍，肯定没有问题。监控数据显示，水轮叶片的转速和我们设定的标准不符，这里面应该有问题。哎，
1: 我还指望着这数据呀。 能拿1700万的扶持资金呢。
0: 行了吧，先把问题解决了再说吧。哎，你们听到了吗？这里面有动静，有异响，
1: 好像有什么东西缠住水轮叶片了。

0: 我这也好了。
1: 嗯，你俩这是去哪儿啊？
2: 朱主任，我们这都下班了，您还问我们去哪儿，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嗯，是。照理说呢，下班之后活动是自由的，可是你们最近频繁的往林杰的测试场跑，我觉得这样不行。嘿，
1: 怎么不行了？啊，
2: 豆豆，我们毕竟是两家公司。
1: 而且我们研发的项目是一样的，作为两边的技术人员，老是这么频繁的接触，你难道不觉得应该回避一点吗？
3: 有什么好回避的呀，朱主任？您不会是担心我们把冰能的技术泄露给林杰他们吧？
2: 啊，有这些担心也是很正常的。
1: 朱主任，您这话要是说给别人听，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呀？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
2: 今年前五月，杭州空港口岸进口冰鲜水产品已超去年全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杭州、萧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标准，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为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强保障。江永柱、李军、邵燕、周胜华、尹凡、李国平和区直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做交流，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区领导出席。孙旭东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桥与船，提供了奋进新时代的灯与塔，必将有力指引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萧山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多次调研过的地方，要始终牢记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的殷殷嘱托，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到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孙旭东强调，要强化政治统领筑牢忠诚之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政治主动和思想自觉，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赋能中心大局，服务发展之要。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锚定“十五五”期间各项目标，找准党建工作与四大关键、三大攻坚等中心工作的结合点，把抓重大任务落实作为检验党组织战斗力的试金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要深耕组织建设，激发基层之力，用好民情双防等好经验、好做法，聚焦两起三新等重点领域，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坚决整治形式主义，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聚焦自我革命，涵养清正之风，坚决落实党管治党责任，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常态常效推进作风建设，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一体推进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治理。民要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加强学习培训，强化宣传宣讲，强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本台记者报道。今年前五个月，杭州空港口岸进境冰鲜水产品进口量实现跨越式增长，进口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规模，鲜活进口贸易活力持续迸发。近日，一批重约58.67吨的挪威进口冰鲜三文鱼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经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快速监管通关后，第一时间发往长三角各地，丰富百姓餐桌。随着国内高品质生鲜消费需求升级，冷链物流体系不断完善，杭州空港冰鲜水产品进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杭州空港口岸进境冰鲜水产品总量达6475.48吨，同比增长5.06倍，进口规模已远超2025年全年。目前，口岸冰鲜三文鱼进口班次货量持续稳定，常态化保障长三角地区高品质生鲜供应。
1: 我们关注到近段时间消费者对高品质的进口冰鲜三文鱼等商品的需求明显上升，我们目前基本上每天都有冰鲜三文鱼的航班入境，每天的货量大致在50吨左右。
0: 针对冰鲜水产品高时效的通关需求，杭州萧山机场海关优化通关模式，最大程度保留进口冰鲜水产品的新鲜品质。
2: 指定监管场地配备了温控设备和检疫处理区，满足冰鲜水产品货物对温度和检疫条件的要求。官员在这里开展现场检疫工作，我们还优化通关服务，实现了抵港的生鲜货物随到随检。
0: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杭州市工会会员学历提升行动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每人定额资助7000元。申请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在杭州市工作，已签订劳动合同，加入所在单位工会组织，需杭工一家 APP 实名认证会员，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杭州社会保险，年龄在18至45周岁的杭州市在职职工。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专学历，已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或报名前再读本科学历的人员，不在本政策资助范围内。本次学历提升行动共资助名额1100名，杭州地区范围内区县市级含以上劳模工匠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可享受学费全额资助政策。学员需先行垫付学费，完成学业并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后，提交本人身份证、在杭工作有效期内劳动合同、在杭社保缴纳证明、学费发票原件等材料，经市总工会审核通过后，按标准予以资助。据了解，去年我区有60多人参与杭州市工会会员学历提升行动。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浙江中心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正式启动无人机电力自动化智能运维试点工作。在益农供电服务站屋顶上，智能无人机平稳完成自主起降，全自动线路巡查工作正式展开。现场可见，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自主飞行，对沿途线路设备逐一抵近检测，同步完成红外测温、绝缘缺陷排查、外观隐患识别等多项作业，全程无需人员近距离跟随操作。以往

0: 书店配网线路跨度广，地形错综复杂，人工巡检不仅耗时费力，还潜藏安全隐患。本次试点创新启用一体化无人机巡检系统，无人机搭载热成像、局部放电检测等专业设备，依托自动飞行、厘米级精准定位及云端管理平台，对书店配电线路开展常态化全覆盖智能巡检。
1: 自从用上智能无人机巡检，变化特别明显。现在单日巡检里程能达到人工巡检的3倍以上，单机杆塔精细化巡检时长直接缩短超50%，而且设备过热、绝缘损伤这类隐蔽缺陷都能精准排查，巡检数据还能自动采集、分析、归档，整套流程智能化程度很高。
0: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把智能巡检延伸至光伏场站等领域，助力电力运检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本台记者报道。
2: 由 EvoMap 主办的净化酒馆 Agent 黑客松活动近日在新摩社区举行。活动围绕自动化 Agent 这一前沿技术命题、
0: 智能体经验共享、个性化净化、垂直行业应用等方向展开创新实践。最终32支优秀团队完成了作品从概念设想到可演示原型的快速转化。来自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团队开发了一款 AI 剧本杀软件，打造专属 AI 陪玩角色，自动生成多分支剧情与多种结局。
3: 落地其实是想分为两种，第一就是说是针对 2C 的 APP， 一方面就是说玩家可以去跟这个AI 去玩这个剧本杀嘛，同时也培养自己的这个个性化的 AI 助手。 2B 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跟玩家这么多的训练数据的胶囊存下来，作为一个经验库，然后用 agent 的形式去放到一些 2B 线下剧本杀店里，去解决我们经常凑不够人，然后有没有编配角色的这个问题，有 agent 来在线下也能进行一些替代。
0: 本次参赛项目覆盖教育、内容创作、商业运营、个人效率、医疗健康等多个方向。参赛者既包括互联网和科技行业从业者，也有高校学生、跨界创业者和首次使用 AI 辅助编程的开发者。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杭州萧山站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8米平台打响，来自中国、德国、拉脱维亚、澳大利�ya等19个国家和地区54支队伍展开为期4天的角逐。开幕式后举行首日对决，中国的2名00后选手罗新宇、杨光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选手们快速进入竞技状态，大力扣杀、精准拦网、极限救球轮番上演，最终中国队选手赢得比赛。
5: 打得很顺，就包括自己自身失误或者被对方抓到了，自己还是很敢打的，就没有手软。然后这个场地的嘛话，就是全国或者就是相当于世界都是独一块的嘛，空中场地就打得很有特色，这个场地打得也很爽。
4: 本站赛事为仅次于奥运会、世锦赛的国际排联三大顶级赛事之一，同时也是奥运积分赛，每场胜负直接影响队伍世界排名与奥运通道。中国队共派出13支队伍参赛，不同于传统海滨沙场，本次赛场选址钱塘江畔杭博8米平台，人工沙滩与钱江新城 CBD 天际线同框，赛事加地标模式，让观众在欣赏飞身扑救、大力扣杀之余，可远眺日月同辉，体验独特观感。
6: 第一次看，
7: 很精彩，
6: 非常刺激，现场的感受比在家里要好很多。因为家里小朋友，他有在学游泳、篮球跟足球，所以对体育项目就很热衷，一直为中国队欢呼嘛。
4: 本台记者报道。每年高考结束以后，都会迎来高三毕业生近视矫正的高峰期，不少考生趁着假期摘掉眼镜，以全新状态迎接大学生活。近期我区眼科医院屈光门诊量、手术预约量显著攀升，迎来年度摘镜
8: 人会选择 ICU， 就是晶体植入啊，中低度近视的或者他有征兵体检要求的，不允许晶体植入的啊，那么可能选择飞秒类的、激光类的、角膜上的近视手术。
4: 医生介绍，高考后之所以成为摘镜黄金期，是因为漫长暑期。
2: 厨师挑战赛近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22所职业院校的青年烹饪学子同台比拼厨艺，以赛促学、锤炼技能，传承中餐烹饪技艺，挖掘餐饮行业青年人才。
0: 本次比赛包含规定菜品和创意菜品等比拼项目，现场选手。

0: 我们分工有序，切配翻炒摆盘有条不紊。规定菜品考验的是选手把控食材处理、烹饪时长、菜品成色等细节的能力，比拼专业基础功底。而自选作品则主打创意创新与文化融合，给予选手充分的创作发挥空间。来自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的选手团队紧扣2026世界杯体育热潮，巧妙运用食材形态还原赛事场景，用鱼丸模拟足球，汉堡胚代替大力神杯，造型逼真，实现美食文化与体育文化的跨界融合。
1: 最近不是世界杯开赛了嘛，就前一个月我们就已经想到了这个主题了，就我们就一直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就去实现让它做得更好看，更像足球。而这个足球呢，就是鱼绒做的，黑色部分就是鱼绒加入了墨鱼汁，白色部分就是鱼绒，然后再慢慢的用慢火慢慢的喂出来，慢慢的就是低温煮熟的那种意思。
0: 由行业资深大厨、餐饮技艺专家组成的评审团对每一道参赛菜品进行评分，选出获奖作品。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比赛持续聚焦青年技能人才培养，搭建起院校教学、技能竞赛、行业就业的互通桥梁。
2: 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契机本身就是为了让我们整个餐饮行业能够有更多的人才的储备，那么也不光光是开源了，我们希望在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能够帮整个餐饮行业来输送或者是培养更多的这样子优秀的餐饮类的人才。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萧山区第38届老年人体育运动会乒乓球项目近日在秀网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全区各个街道的代表队在赛场上以球会友展示球技，
4: 好久没见的球友就在

0: 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那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那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公元1924年冬，58岁的孙中山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途。孙中山是广东人，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三次北上。过去30年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被通缉的要犯，这一次不同。一个多月前，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之后致电孙中山，请他北上共商国事。这对正在组织新一轮北伐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他似乎感到一束久违的光亮，像是晨曦，又像是夕照，血犹热，豪情犹在，但志士已经老了。一路辗转至天津时，他的旧疾突然严重起来，而北京的局势又一次发生变化。没等孙中山抵达，北方几大军阀就达成新的协议，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这一切都那么熟悉，不过依旧是这十几年来军阀政治的又一次翻版。美好愿景不复存在，候选人宋教仁奉袁世凯电召北上，到检票口时突然遭遇枪击，2天后不治身亡。就在几个月前，孙中山以同盟会联合多个党派统一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任理事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成为内阁总理的第一人选。这样的关键节点上，他的遇刺让人浮想联翩，国内舆论以及一些线索都把幕后主使指向了试图独裁的总统袁世凯。

似曾相识的一幕又上演了。极度悲愤的孙中山起兵讨袁，却不敌强大的北洋军。落败后，他再次流亡日本。这个时候，革命者们恍然醒悟，革命只完成了一半，推翻了旧制度。但新制度并不会因为旧制度被推翻而自然建立。在历史传统无比深厚的中国，建立起全新的共和制度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近代以来，同样被西方舰船强行打开国门，并遭遇了工业化国家的全面倾轧，日本以欧美为师，自上而下启动了对制度和文化的全面变革。几乎与中国洋务运动同期进行的明治维新，迅速把日本带进了近现代强国之列。为此，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许多中国留学生把日本作为学习之地。孙中山此前正是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这一次他组建了一个新的团体，中华革命党，他要继续革命。在孙中山蛰伏日本期间，独揽大权的袁世凯谋划了一出复辟帝制的闹剧，并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1916年4月，孙中山启程返回国内。两个月后，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黯然离世。历史潮流浩浩汤汤，不可逆转，但前行之路漫漫，又该怎么走呢？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连表面统一都难以维系，一时军阀林立，各自为政。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以共和之名重组内阁，在袁世凯之后，再次废弃了孙中山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种情况下，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发起护法战争。然而，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处处被动，西南军阀也只是表面拥护，实际上并不完全听他调度。不久，西南军阀又联合起来，把军政府大元帅议长制改为总裁合议制，选举出了7位总裁，孙中山只是其中之一。深感无力的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一职。离别电文里，他痛斥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并指出五国之大患莫大于五人之争雄。革命的成果成了军阀们争夺的权利，一切都没有变得更好。

0: 孙中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厌倦感和孤独感。
1: 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新的，中国是世界上头等是强国的。到了现在啊，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中国都是世界上顶又顶顶一国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看得起这个中国人的，所以现在这个世界的列强，所以这个中国就是有发奋。